0: 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7月13号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西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14号滁州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滁州市气象台今天凌晨4:19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我市南桥区的乌衣、腰铺、诗集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
6: 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的中心13号的50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那即北纬33.0度，东经呢是117.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中心最低气压呢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7月11号的17时到7月13号05时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全省共有4839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2882个站超过50毫米，那16个站超过250毫米。强降水出现在黄山的光明顶站407.8毫米。7月13号零二时到7月13号05时，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沿淮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共有311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歙县的柯村卫生院115.7毫米。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本地的信息。今年以来呢，是担保集团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杠杆撬动作用，深入实施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农业保险

0: 险家、现代服务业四大专项担保计划，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前五个月累计放款588笔，金额达到10.54亿元，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年初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政策出台之后，市担保集团第一时间响应，组织全员深掘政策，主动对接合作银行，探索将本地特色融资担保产品与新政深度融合，优化担保资源配置，增强中长期的担保供给。
0: 市担保集团将科技担保作为服务区区域科技创新的核心抓手，以专业化、定制化担保服务深度融入全市科技创新格局，为科技型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高新技术企业及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担保服务。
1: 紧扣乡村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聚焦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市担保集团积极引导金融资源向现代种业以及食品加工、高标准农田改造等重点领域倾斜，有效地破解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为我市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围绕落实现代服务业专项担保计划，市担保集团聚焦文旅消费、数字创意、餐饮零售、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精准支持服务业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以担保之力助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激发消费市场的活力。
1: 再来关注7月8号晚，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夜市在狼牙山东门正式启动。那活动以山水文脉为底色，融合美食市集、现场演绎、文化互动、文旅惠民众多业态，打造了夜游新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的夏日休闲生活。
0: 开市首日，夜市人气爆棚。根据主办方统计，当晚客流达到2.3万人次。记者看到，傍晚6点左右，场内已经座无虚席，小吃街区人流如织。相较于去年首届夜市，本届美食摊位的数量大幅度扩容，约50个小型精致摊位沿回形动线有序排布。土鸡锅、小龙虾、烧烤、火锅等品类悉数入驻，烤榴莲、舒芙蕾、鸡尾酒等深受年轻人青睐的美食应有尽有。莲姐蚝油串、杨记冰酒酿、酿泉啤酒等滁州本地特色美食与市区门店同质同价，百味风味小吃汇集，可以满足游客的一站式尝鲜需求，也方便了市民休闲就餐不重样。现场还设置了综合服务站，同时开辟了文旅展销区域，集中陈列滁州农特产品、文旅文创纪念品，方便游客选购伴手礼，构建吃购娱一体化消费场景。
1: 当晚的音乐秀上，本土文艺力量与网络艺人联袂献艺，成为了吸引人气的焦点。其中滁州凤阳籍网络主播歌手小曼登台献唱了10余首经典歌曲，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同时通过网络直播间大力的推介了狼牙山风光、夜市特色美食与滁州暑期文旅福利，用线上直播热度为线下市集持续引流。
0: 据了解，本届消暑季夜市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每晚的17:30开放，仅周一休市，期间将推出开市音乐秀、第八届出彩滁州人演出季全民才艺赛事，还有亭城飞歌、群文荟萃、县市区特色演出、第14届民生杯乡镇文艺调研、首届滁州好歌曲原创音乐大赛等主题演出。
1: 近年来，滁州持续深耕全域文旅融合，着力破解景区日间热、夜间冷的发展瓶颈。本次消暑季夜市活动落实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部署，依托山林生态优势，既打造了普惠性市民消暑休闲空间，也通过文旅加美食加演艺的融合模式，拓展夜间文旅场景，释放了夏季消费的潜力。
0: 再来关注近日孟除夕青旅创意小镇项目日前启动，启动仪式在原扬子空调器老厂区举行。 孟厨西青旅创意小镇项目坐落于扬子大道768号原扬子空调器老厂区，占地约300亩，总投资约1.2亿元，是市级重点民生工程与文旅标杆项目。项目秉承工业技艺乐。

0: 享生活的发展理念，依托老厂区原有建筑，创新探索旧城更新路径，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存，打造新型消费休闲空间。
1: 在完整保留老厂房历史风貌的基础上，项目将整条街区划分为四大主题铺位的板块，融合了餐饮、文创、运动、宠物服务等多元业态，满足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同时为青少年创业者搭建了圆梦舞台，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的就业，激发片区的商业活力。
0: 项目深度践行实干惠民创新共生的发展理念，让城丰的工业技艺重新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拓宽琅琊区文旅产业版图，助推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同时，该项目建设团队负责人表示，将牢牢把握民生工程建设初心，严格按照规划高标准推进了施工建设，持续丰富业态矩阵，优化场景体验，用心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城市新地标。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晚看滁州带来的信息。来看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的报道，那么说到的是这是帮您办，那楼顶加装软皮积水扰民，记者介入推进矛盾化解。
2: 近日，家住琅琊区老二院宿舍某栋单元楼一楼居民范女士向本栏目反映，六楼邻居在顶楼加装铁皮后引发楼顶积水溢流，致使自家庭院遭受积水侵扰，双方沟通始终无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据了解，琅琊区老二院宿舍为老旧小区，住户多使用老式太阳能热水器。据居住在一楼的范女士介绍，6月29日，该楼栋六楼住户为解决屋内受潮、夏季室温过高问题，在与范女士口头打招呼后，便自行在楼顶加装铁皮设施。工程完工后，从7月1日起，只要楼顶有太阳能热水器上水，水满后便会出现大量积水溢流，水流顺着楼顶铁皮直接冲刷至范女士所居住的庭院内。通过范女士提供的手机现场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从楼顶外溢下来的水流。
4: 6月29号晚上跟我们讲的，说阿姨，我们第二天要搞那个搭一个隔热棚铁皮，说你家太阳能不要上水，不然明天工人来不好抬，我们就同意了，也没有多想，说你把搞好就行了。然后他是7月1号动工的，然后当时动工的时候我们也在，然后呢也上去看了，也就当时也就说了一些太阳能的事情，没有想到那个排水的问题。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随后来到了该栋单元楼六楼，找到涉事住户，试图进一步了解情况。通过和六楼住户沟通，记者了解到老式太阳能热水器需用完水后补水，极易出现满水后溢出情况，整栋楼住户太阳能设备集中安置在自家楼顶，长期积水渗漏导致六楼住户家中受潮严重，住户无奈自行施工改造。
5: 你本来是这样讲的，我这成本好大，我实在不能住了，你往这家丢掉，你就往这家丢掉啊。
3: 此次改造彻底解决了楼顶住户的受潮难题，却引发了范女士庭院积水的新问题。双方多次私下沟通均未达成共识，矛盾迟迟未能解决。当记者提出对六楼住户进行出境采访时，遭到对方拒绝。
4: 我找了城管，找了社区，城管当天是第二天吧来的，上去看了，也拍了照片，说是不算违建。就是我帮你打电话调解，打电话给他家儿媳妇的，他儿媳妇就说我没有时间，我礼拜一到礼拜天我都没有时间。
3: 随后记者随同范女士一起来到了琅琊区尊阳街道东后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事情发生后他们也曾安排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调，但因六楼涉事住户配合度较低，调解工作一度搁浅。
4: 把我家这个你看，我现在讲话还要打着伞，你看，就是因为这个阳台是我，因为这个院子是我家的阳台，我现在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我只要我能正常生活就行了，把水弄好。
3: 范女士表示愿意主动让步，承担50%维修费用。 同时社区也承诺将重新对接

0: 六楼设施住户，落实新调解方案。目前事件处置正在有序推进，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1: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2: 早上好，
1: 加油！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3: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南桥分类实施，提升党员教育实效。针对党员队伍结构多元、岗位职能各异的实际，近年来南桥区打破了大水漫灌式的培训模式，建立分层分类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推动党员教育从全覆盖向精准化转变。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需求调研10次，回收有效问卷700余份，梳理学习需求22类，定制精品课程24门，开展小班教学12场次，精准培训党员1000余人次。
13: 那同时呢，南桥区也是构建了区委组织部统筹、行业部门联动、基层党工委落实3级培训机制，出台分层分类教育培训工作方案，将党员教育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建立党员信息台账和需求清单，动态更新教育培训数据库，根据党员的岗位特点以及能力短板和履职需求，分类制定了年度培训计划，实现千人千策，按需施教。
12: 在理论学习方面，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通过

0: 专题授课、书记领学、集中研学等形式，强化理论武装。在专业能力方面，搭建涵盖六大领域24门精品课程的党员教育菜单库，按需开展定制化小班教学，同时整合党校的教师、行业骨干、优秀村支书、致富能手等资源，组建37人的多元化的党员教师师资库，常态化开展教学研讨和备课提质。
1: 同时，南桥区建立日常参训加成效测评加实践检验多维的考核机制，将党员参训情况、学习成效纳入了党员积分管理，与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对参训不积极、考核不合格的党员实行集中补课。今年以来，全区累计安排3500余名党员下沉基层一线，参与网格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助农帮扶、便民服务等支援活动400余场次，协助化解基层矛盾纠纷320余起，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物业等民生实事460余件，推动党员教育从纸上学习转向实干见效。
0: 再来关注是交通执法支队全链条筑牢安全防线，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针对毕业季人流车流集中、暑期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的特殊形势，连日来是交通执法支队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系统推进安全生产全链条工作，全面排查行业风险隐患，全力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
1: 市交通执法支队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组织召开了全市2克1微企业安全宣贯暨警示教育会，71家企业及其各县市大队主要负责人参会，推动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此外，组织为期3个月的跨区域交叉执法，落实4部2职互查模式，督促整改轻微违规行为21起，有效规范运输市场秩序，坚持源头管控，严格规范工程施工流程的安全管理，紧盯高危作业、关键工序，以及呢常态化整治施工隐患，守牢交通工程的安全底线。
0: 为了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该支队在金鹏99广场开展集中宣教，通过悬挂横幅、布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危害，讲解应急自救技能，针对毕业季校园周边客运市场安全保障，执法人员先后走进滁州学院、田家炳中学、醉翁小学等学校，向师生普及乘车安全、防溺水以及应急自救知识，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黑车安全隐患，同时在高校周边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切实保障校园交通安全和秩序。
1: 面对汛区叠加、极端天气多发等严峻态势，该支队也是迅速启动了安全生产提级管控，聚焦2克1微等重点行业，督促企业自查隐患，完善应急预案。目前检查运输企业103家，完成34处隐患闭环整改。针对极端天气引发的道路通行风险，该支队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时段跟踪雨情与路面状况，全市各大队冒雨巡查，重点排查过水路段、漫水桥等风险区域，及时布设了警示标识，清理路障，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
0: 在水上交通领域，该支队践行交通执法123新模式，开展淮河干线联合巡航执法亮剑一号行动，联合多部门出动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艇、无人机，通过检查水路运输、港口、渡口以及涉水工程建设单位，纠正轻微违规行为7起，行政处罚29起，有效防范遏制水上交通事故和船舶污染水域事件的发生。
1: 再来关注，近年来凤阳县聚焦全域覆盖、提质增效目标，大力实施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建设目标，稳步开展了分类宣传、设施建设、机制完善等各项工作，在硬件建设、服务涵盖、宣传引导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0: 凤阳县生活垃圾分类项目全面落地，硬件支撑持续夯实。该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主要建成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建筑垃圾处置中心、县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和1107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投入智能分类设备1200余套，于2024年11月1日实现城乡全域覆盖。2025年度累计收运处理厨余垃圾约8000吨，建筑垃圾约26000吨，日均处理厨余垃圾约30吨，建筑垃圾约70吨，末端处理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1: 那宣传引导多点发力，居民参与逐步提升。凤阳县城区聚焦101个撤桶并点小区，完成了40000余户居民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在10个小区开展积分兑换试点，通过分类或积分、积分换物品模式，有效激励居民主动分类、准确投放。在乡镇重点推进了小岗村、美丽乡村示范点及其镇区域，进一步的扩大了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依托县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开展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等宣传活动，逐步提升了居民的垃圾分类认知水平。
0: 此外，凤阳县坚持城乡统筹推进，促使分类体系初步成型，坚持城乡一体全域推进思路，同步完善前端分类投放点与末端处理设施，形成投放、收集、运输、处理闭环管理模式。城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乡镇以重点区域为突破口，逐步向全域延伸，有效构建了城乡一体化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为后续工作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再来关注，7月6号晚，明光 K 街的夜空被一阵阵欢呼声刺破，揭幕战的关键回合以及呢代表队一记远投三分擦板入网，看台上瞬间炸开了锅，球迷手中的加油棒敲得震天响。那同时呢，家住市区的市民赵伟呢，也是带着妻儿挤在人群前，手里攥着加油棒连声叫好。
0: 当晚，明光市第4届 K 街嘉青杯篮球赛正式开幕。这场连续举办4年的草根篮球盛宴，再次点燃了这一座完美小城，也成为了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注脚。本届赛事共吸引了33支职工代表队、10支俱乐部队伍、19支青少年队伍参赛。赛程持续了3个多月，将上演近300场对决，覆盖全市机关单位、本土企业、乡镇街道与中小学校。
1: 开幕式上，印有银杏叶、古火山元素的赛事会旗率先入场，红蓝红配色截取了日月之光，火焰纹样寓意着赛事红红火火。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女珊瑚大闸蟹为原型的吉祥物 K 宝一路挥手致意，引得现场孩童阵阵欢呼。当明光三件套的特色方阵走上看台，观众纷纷挥手呼应。这一款款高速因高速广告牌美丽误会意外走红的城市 IP， 早已从网络热词变成了当地的夏日里的日常记忆。
0: 随着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为揭幕战赛开球，那么 KBA 队与辉 BA 滁州男篮的正面交锋迅速进入白热化，双方比分你追我赶，交替攀升，快攻突破，外线三分精彩频现，场下观众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第3节间隙，明光市领导向青少年球员赠送了签名篮球与球衣，传递出体教融合、薪火相传的理念。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穆林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小暑湿热易伤身，中医支招稳度下。
2: 小暑节气里，闷热潮湿的天气，不少市民容易出现身体困乏、食欲不振、睡眠变差等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小暑时节科学养生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3: 小暑是一年中湿气最重的节气，高温叠加潮湿，人体阳气外散，脾胃虚弱，如果饮食贪凉，穿衣不注意保暖，很容易诱发肠胃不适、空调病等夏季高发问题。
4: 小暑时节呢，我们大家知道湿热比较重，首先呢我们养生啊，我们要管住饮食，我们建议啊市民啊，我们多吃一些冬瓜、丝瓜、绿豆还有莲子、百合这一些清淡祛湿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清热解暑、 健脾养胃。
3: 除了合理饮食，夏季穿衣方式也是很多市民容易忽视的养生细节。长时间室内外温差大，穿衣

0: 不当，最容易受凉伤身。
1: 在小暑季节呢，我们穿衣啊优先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有利于啊散热排汗。很多年轻人啊喜欢穿露腰露肩穿短裙，在室外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入我们低温的空调房啊，我们的颈肩腰背膝盖啊都暴露在外，寒湿呢很容易侵袭到我们的身体。
0: 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容易烦躁，睡眠质量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小暑节气科学作息尤为关键。
1: 小暑的养生啊，我们重在养心安神，建议大家尽量早睡早起，不要长期的熬夜，熬夜呢容易加重我们的心火旺盛啊，心烦乏力，对于平时啊受凉容易引起感冒咳嗽鼻炎颈肩腰腿痛的人呢，可以到医院、做冬病夏治三伏贴或者三伏灸。
2: 像给股东钱，那么这组数据它透露的是一个过去几十
3: 年。早上好，加油。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的话题。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扎堆面试，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急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了大笔新订单。
7: 某存储产业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那在他所在的公司呢，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货量增加了将近180%，虽然空运的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是在时效上能够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业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9: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8: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10: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

0: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像我们一般以前一般贸易出口以吨为单位的，但是今年明显发现叫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2: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供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1: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3: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收官决胜的阶段，体育相关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了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出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4: 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5: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6: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5: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7: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各种这种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8: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5: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

0: 长期价值。
1: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

0: 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7: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6: 那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南黎派出所所长王强在开会返回途中，凭借着多年的职业素养和敏感性，发现一辆可疑三轮车，车上装载着两辆电动车。王所长立即呼叫巡逻警力共同上前排查，成功的侦破了系列盗窃电动车案件，追回两轮电动车11辆，摩托车1辆，带破案件5起，成功帮助多名受害人找回了被盗电动车。
5: 近日呢，我们来关注淮北南黎派出所所长王强在开会返回途中，凭借多年的职业素养和敏感性，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轮车，车上装载着两辆电动车。王所长立即呼叫巡逻警力共同上前盘查，成功侦破了系列盗窃电动车案件，追回两辆电动车11辆，那摩托车1辆，带破案件5起，成功帮助多名受害人找回了被盗的电动车。
6: 再来看，近日四川凉州，那家住四川南充市凉州县小区的业主发现自己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辆油耗异常，而丈夫通过交管12123 APP 查询发现，车辆竟还有一条非本人生产的交通违法记录，怀疑车辆曾被他人私自开过。该业主介绍，自己忘记了平时在车里留了把备用钥匙，想到车子就停在地下车库，车上也无贵重物品，平时下车之后呢，也没在意车门是否上锁就回家了。业主报警之后，警方调取相关的监控视频之后发现，近一个月内该业主的车辆曾先后4次在凌晨时段被陌生男子偷偷开走，有时候半个小时之后开回来，长则2-3个小时开回来。随后民警将嫌疑男子抓获，经查偷开车辆的男子属于无证驾驶，以为在凌晨将车辆偷偷开出去兜风之后又将车辆停回车位能瞒天过海。目前呢，涉事男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
5: 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合肥一男子在家看球赛时被弹窗广告诱导下载了天天看球博彩 APP。

0: 在所谓的客服的诱导之下呢，他先后向指定的个人银行卡转账3笔，共计11.5万元。押中了球赛之后呢，男子提现却发现了 APP 链接失效，客服失联，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立即报警。警方根据线索迅速展开调查，目前呢被骗的金额已经被全部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看近日江苏太仓法院审结了一起保险理赔纠纷案，物流公司驾驶员邹某因为追尾事故全负全责，事故导致货车油箱和所卸货物中的汽油泄漏，造成了高速公路路面油污污染，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花费20000余元进行清理，物流公司支付清理费用之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遭拒，那遂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路面清理费用是事故之后支付的和必要合理费用，属于商业三责险的赔付范围，且物流公司提供了清理清单和收据，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物流公司赔偿款20000余元。
0: 再来关注，女子2个月之内少退了近90000大衣被公诉。王某40岁，涉案的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商家。最初呢，王某只是正常选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他意外尝到了所谓的甜头。两次相同操作之后，王某确认该漏洞可以牟利，开始刻意复制这一套操作。每次大批量下单羊绒大衣，收到货之后再申请全部退货，然后仅寄回一件衣物，骗取全额退款。仅2个月之内，王某几十次重复如此操作，终于在商家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非报案，而是主动与王某核实情况。没想到王某的态度却异常强硬，据了解涉案衣物价值近90000元，商家随后报警，可是没想到即便警方联系王某，王某的态度依旧坚决不认。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王某彻底认清了自身的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四川眉山，40多岁的货车司机陈某因为被同行刘某货运抢单产生了积怨，凌晨10分竟偷偷向刘某货车发动机倒入白糖实施报复，致使刘某货车发动机严重损坏，维修费用超过30000余元。其家人虽然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但为时已晚。陈某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眉山东坡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想起尚在读书的儿子，陈某数次落泪忏悔。民警介绍，白糖是发动机的隐形杀手，那其无法溶解于机油，车辆行驶升温之后，白糖会凝结成胶质，堵塞机油管路滤芯，使润滑系统失效，造成发动机内部精密部件干磨，极易出现了拉缸、机车报废等重大事故。
0: 再来关注，近日在镇江丹徒法院公布了一起制造贩卖依托米酯毒品案，张某和仲某长期吸食上头电子烟，花销较大，产生了以贩养吸的想法。经介绍认识何某，三人租用厂房，用虚假收件人的信息网购原材料和设备，不到2个月制造300余克的依托米酯。经查，一克依托米酯相当于0.4克海洛因，300余克折算之后相当于120余克的海洛因。2025年初，何某将毒品卖给了朱某，收取毒资24.5万余元。张某、仲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40000元。二审维持原判。
1: 再来看，2020年，小王入职苏州的一家电器公司担任焊工一职。入职当天呢，双方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其中详细的约定了工作时间、考勤制度、工资标准、奖惩规则以及离职程序等内容。但是该公司并未为小王缴纳社会保险费。后来小王在一次上班途中遭遇到了交通事故受伤，全身多处骨折，花费医药费近10万元。公司已签的是劳务合同，为由拒绝申报工伤。那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已构成人格、经济、组织三重属性，那符合劳动关系核心特征，劳务合同不能掩盖事实劳动关系。最终法院确认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小王凭判决成功进行了工伤认定。
0: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闵行区人民

0: 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非法制造枪支的案件，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男子李某竟然把网上购买的马桶疏通器非法改造成为了气枪。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被告人李某通过网络分批多次购买了马桶疏通器以及气阀、气瓶、气枪框架等配件材料，先后自制了两把枪支。经查，两支气枪均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具有致伤力。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非法制造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两支，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制造枪支罪。虽然李某到案之后其有坦白悔罪的表现，但是该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一审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涉案枪支、钢珠等违禁品没收。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那同居男友竟是调包贼。张小姐呢与赵某是一对情侣，两人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2024年底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分手，赵某主动搬离并拉黑了张小姐所有的联系方式。有一天，张小姐打算取出保险柜内的现金购买理财产品，才发现里面的现金早已变成了练功券。那当他去车库开车时呢，发现名牌跑车不翼而飞，就连几个名牌包也被换成了赝品。原来赵某因为参与网络赌博欠下巨债，铤而走险将黑手伸向了身边最信任的人。
3: 张小姐与赵某是一对情侣，两人共同生活好几个月了，在张小姐眼中，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男友简直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然而一块价值20多万元的名牌手表不知所踪后，她发现这个男友并不完美。
4: 放在家里的手表不见了，后来我就问他是不是他拿走了，当时他就承认了，然后他恳求我不要报案，说以后会还给我的，所以我就没有报案。
3: 检察官审查卷宗后发现，2024年底两人最终因性格不合分手，赵某主动搬离并拉黑了张小姐所有联系方式。一开始张小姐并未察觉异常，直到有一天她打算取出保险柜内的现金购买理财产品，才发现里面的现金早已变成练功券。
5: 第一个怀疑的其实就是她的同居的男朋友，然后后面她才对她的贵重物品进行了一个排查。
3: 当她去车库开车时，发现她那辆名牌跑车早已不翼而飞。排查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她发现除了现金被调换外，自己的几个名牌包也被换成了赝品。
5: 她为了延迟这个案发，就说白了就是让被害人没有办法察觉这个事情，她就是用了一些假的东西来暂时顶一下。
3: 询问过程中，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他因参与网络赌博欠下巨债，便铤而走险将黑手伸向身边最信任自己的人。赵某调包行为是为了掩盖犯罪，本质上是秘密转移他人财物。赵某自认为调包手段天衣无缝，肯定不会被发现，他便一次次重复调包的戏码。
5: 赌徒嘛，有赌徒的心理，他想的是我虽然现在暂时是输了，但是后续的话我还能再赢回来，并且就赢个大的。
3: 赵某最终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赵某盗取同居女友的财物，尽管处理时会考虑双方特殊关系，但是依据法律规定依然构成犯罪。
5: 他为了自己要偿还赌债也好，这是个人的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把这个包包窃取出来，那他的行为就还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盗窃。
3: 经鉴定，涉案手表、名牌包、现金及跑车总价值近100万元， 2025年8月，经过审理，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赵某因犯盗。

0: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女留学生跳车逃跑，不顾家人在后面紧追，这是怎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我真的感觉特别对不起我爸妈，他们这么辛苦送我上学，我却帮着骗子骗他们。
1: 我是在英国留学，然后我在家的时候就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好像说是英国移民局发过来的一个很紧急的文件，上面说查到我名下有一张汇丰银行卡涉嫌犯卡洗钱，我自己确实是有一张经常在用的这个汇丰银行卡。然后呢，他还把电话转接给了上海公安的徐警官，徐警官让我加 Telegram 录口供。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呢，我看到这个徐警官他有警官证，然后还穿着警服，也有他们警局的背景，反正跟我平时去的派出所我感觉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也没有怀疑，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后面他还跟我说，如果我不及时处理的话，我就涉嫌到什么跨国洗钱案，要刑拘30天。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吓都吓死了，所以我就赶紧配合他说的做了。
2: 诈骗分子呢，通过假警服、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公安机关的办公环境来冒充警察身份，然后呢，通过远程视频的形式啊，以涉嫌违法犯罪为由恐吓受害人，从而攻破心理防线。
1: 他就是给我发了一个有他们公安盖章的这个逮捕令，说如果想要没事就要交180万。我当时已经就是，我感觉我可能已经没有太清醒的意识了，就是跟着他的节奏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太怀疑那个逮捕令是怎么产生或者怎么真实的。他们说是保证金让我交到一个安全账户里面，确认我没有涉嫌犯罪之后会还给我。
3: 你哪来180万？
1: 对，但是我根本就没有180万，所以他们说让我去问父母要，但是又说这个案件他涉密，所以不能让我把这个案件告诉我父母。这个徐警官他就教我说，因为我后面本来就是有读研的想法嘛，说我要去读研，要去澳洲是需要验资的，然后我父母给我180万来完成这个验资。他们还怕我万一就是演得不像，还配合我演练了好多遍，所以我父母也没有什么怀疑，就把这180万给我了。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个检察官的电话，他说案件提交失败了，说还要再给180万，不然他还是要逮捕我，所以我就真的很害怕，就又骗父母。
2: 诈骗分子通过伪造法律文书、谎称涉密、精神控制，引导受害人编造理由，把父母的血汗钱一笔一笔全部榨干。
1: 后来那个检察官跟我说，因为这是一个保密案件，所以开庭还需要再交保证金，还要100万。我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啊，我也不好意思再让我父母再去借了，所以我就跟检察官说我真的没有钱了，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他后面就跟我说还可以当什么协查员，用我的账户去接收别人的钱，这样就可以不用再交保证金了。我记得他大概用我的账户接收了别人大概80多万的钱吧。
2: 这实在没钱了，就把你当洗钱工具，哪怕还有一点点利用价值，都要把受害人吃干抹净。
1: 突然那天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说老家警察给他打电话了，说我被骗了，让我赶紧回国。我当时很懵了，怎么又有警察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就跟着我爸妈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说我肯定是被诈骗了，还把我名下的那些银行卡全部都封掉了，我不知道到底哪边是真是假。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一直跟我联系的徐警官还有那个检察官，他们就跟我说这个案件是涉密的，所以我老家警察不知道，还就是说要跟他们说把这些银行卡全部解冻，不然我还是会涉嫌洗钱罪什么的。两边都是警察，我不知道到底哪边才是真的。我就在我爸妈带我回家的时候跳车了，我想去我同学家让他帮我分析分析。那些被骗走的钱都是我爸妈问亲戚朋友借来的钱，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还。
0: 我真的感觉特别对不起我爸妈，他们这么辛苦送我上学，我却帮着骗子骗他们。
4: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再见。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0: 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四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3: 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一上午的9:3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名字、熟悉的画面啊。我们基本上都是聚焦滁州本地的一些民生动态啊，日常随拍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也给我们作品点一点赞。
0: 是的啊，今天是一周的第一天，第一个工作日啊，从昨天开始啊，大家这个弦绷的就有点紧啊。关于这次八威台风的到来，是不是对于我们滁州的影响？那其实今天早上整体的通行度来说还行，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是不是啊？
1: 可能它就像一场普通的暴雨天气，大雨天气一样啊。这两天大家频繁在谈到的就是八威这个词儿，
0: 是
1: 它的威力到底有多猛了。其实呢，多少有一些人心里会存在一些好奇，他会觉得说，哎，我看一看你到底有多猛。
0: 对，
1: 那更多的人他们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一些人他会比较紧张，说哎呀，那我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
0: 应急的。
1: 对，就属于比较谨小慎微的。对对对，但是昨天晚上的23点左右的时候，我还特意等了等八威，
0: 特意等他了。
1: 对，我特意
0: 如何
1: 说我熬个夜，然后等等他吧。其实就跟大风大雨的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在我的平台后台留言，包括在我们听众950说来了吗？你确定？对，他就是说台风来了吗？哎，我也特意查了一下，可能我们印象当中对台风的那种概念，就觉得说龙卷风、狂风、
0: 风级别
1: 骤雨，
0: 对，
1: 或者说在海面上卷起那个巨浪的沙啊，那个就是巨浪滔天
0: 呀，对对对。
1: 那个可能是它的本体刚刚登陆海上的时候那个样子，其实到了我们内陆各个城市的话，它的温柔度就提高了很多，而且也是接近尾声。它，你想它狂奔了几百公里了，它的体力方方面面就弱了很多，
0: 跟不上了。
1: 到我们这儿它的形成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雨，
0: 对，
1: 还有就是风，啊，就大概这样的一种形式，有一点感觉像是蹑手蹑脚的，轻轻的来了又轻轻的走了。
0: 是，其实昨天我身边就有很多家人啊，包括朋友啊，在关注台风八威它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的路径慢慢移偏移，走向慢慢改变，它的强度也会慢慢的减弱，是不是啊？
1: 是的啊，路径不断的小幅调整，但是对于滁州的影响呢还是在的啊。风雨继续，请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范的准备啊。
0: 是，
1: 尤其是像是一些水上的运动啊，山上景区啊，你
0: 暂时就别去了。
1: 对，这两天我觉得大家习以为常的常识也在告诉我们，下雨天室内多待待，户外的话正常，就是下雨天你该做好的防护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
3: 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新时代战略协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汛防总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吩咐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3: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3: 截止到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2: 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3: 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号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停业。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2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2日20时至13日20时，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到13号20时，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近日，网传湖南常德西湖国企老板张翔端午期间收受工程老板礼品礼金的问题，西湖管理区2日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抗击台风巴威期间，有个别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公众恐慌，引发不良社会影响。杭州公安快速查处一批网络谣言，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理。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

0: 续陆续恢复开行。
1: 近日有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的主人翁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他回应称，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
0: 近日张雪机车团队奔赴广西横州镇龙乡等地参与救灾工作，一名曾参与2022年重庆山火救援的张雪机车车手再次奔赴救援一线，驾驶摩托越野车深入腹地，用背篓向道路损毁区域运送物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说在出发前张雪曾经叮嘱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能多救一点救一点。
1: 近期有不少人陷入 AR 智能荐股骗局，有人被拉进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跟着 AR 预测买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人民锐评发文，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防范这类骗局其实还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反复提醒的三查三步并不复杂，也很实用，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该立刻拉响警报。
0: 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被改换成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等关键词，暗中销售。记者将一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其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两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视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
1: 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的动态，受台风巴威影响，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部分停运措施。
0: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1: 文体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曾经拿到过赛事冠军的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分别击败挑战者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晋级四强。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一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
1: 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是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7月10号下午，安徽省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召开。
1: 接着来关注，7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第三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7月11日，光子学学会宣布，陆朝阳、潘建伟由于在单光子源和光学量子计算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26年度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
0: 根据滁州市交通运输局网站消息，日前 S98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初步设计正式获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批复，项目途经滁州市全交县马鞍山市和县，对接江苏省规划建设的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江苏段，全线总长22.4公里，其中滁州段里程约15.2公里，据悉项目总概算金额48.2亿元。
1: 今天早上5点，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昨夜今晨，巴威两次登陆，未来它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今天，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一带，以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台风巴威对于北方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台风本体直接过境，而是因为它庞大的环流持续从西北太平洋抽取大量的高温高湿的水汽，远距离输送水汽的能力非常强。另外，在北京、河北部分地区，受到太行山、燕山等地形的抬升因素的影响，也会放大降雨强度。关注巴威的最新动态，务必要注意加强防范。
0: 7月12号，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倡议书，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等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即日起到7月14号8时，全市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
1: 7月12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决定黄山风景区全域7月13日继续暂停对外开放，计划7月14日恢复对外开放，具体以黄山旅游官方门票预约平台提示信息为准。
0: 九华山风景区7月13号继续暂停对外开放，缆车索道同步暂停运营，7月14号将恢复开放。
1: 近日，被誉为泸州之帆的合肥市博物馆建设正处于冲刺阶段，从室外建筑到内部厅堂，场馆整体样貌全面呈现，外立面景观绿化已经落成，内部精装配套设施安装有序收尾，合肥首座综合性博物馆扬帆在即。
0: 7月10号，霍邱县境内 S20 长风至固始高速02标城西湖特大桥左扶首节钢箱梁精准落位，顺利架设，这标志着项目建设迎来了里程碑式节点，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听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
6: 做
5: 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2日22时01分在江苏盐城市东台市发生了3.0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7月12日22时01分在江苏泰州市兴化市附近发生3.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0: 东方白鹳在山东已经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东方白鹳被 IUCN 列为濒危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有着严苛的标准，堪称鸟类界的豪宅鉴赏师。近几年，黄河三角洲湿地通过系统修复和科技赋能，为鸟类打造了广阔的觅食和繁殖家园，实现了全方位的鸟类友好。
1: 7月12日，浙江杭州，当人们醒来后发现这座城市除了风声依旧外，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一夜风雨留下的狼藉。不是台风没来过，而是有人悄悄抹去了它的痕迹。有树倒伏，工人凌晨抢修清障，环卫工人连夜打扫，执勤交警整夜没合眼，通宵巡逻，时刻关注马路上被风刮落的树枝和故障。社区干部连夜排查隐患，转移独居老人。供电工人在台风前对152条线路进行检查。有网友感慨，一夜醒来以为台风没来，其实是一线工作人员在凌晨默默付出，为他们点赞。
0: 7月12号，浙江杭州台风巴威带来强降雨，雨停之后，桐庐深澳村的路面却几乎看不到积水。村民洪晴说，只要雨停了，路面就干了，雨再大也不会被淹。其中的奥秘在于村里一套运转千年的排水系统。排水系统是由溪流、暗渠、明沟、坎井、水塘五个层面交叉构成，其中长约800米、深入地下约4米的暗渠贯穿全村。明沟暗渠结合，能够把地表水完全排入地下，连续暴雨到达一定水位之后，水流会自动通过暗渠排向村外溪流。
1: 7月12日，台风巴威渐渐远去，在杭州国博中心临时安置点的6000名工友也开始陆续撤离。临走时，工友们主动带走垃圾，还有人帮保洁阿姨打扫起了卫生。工友们说啊，一定要收拾的，人家对咱好，咱得对得起这份心。来的时候这里是干净的，走的时候肯定也要搞干净。在这里都麻烦他们了，哪能再给人添麻烦？来时带着风雨，走时留下温暖。一场风雨里的双向奔赴，让善意与感恩悄然相拥。
0: 近日，在浙江宁波，一名8岁的小男孩用电话手表报警，称自己掉进井沟里了。值班民警火速赶往事发小区，看到男孩被困在淤泥里无法动弹，众人合力一起将男孩拉出，万幸孩子没有受伤。事后经过现场核实，事发窨井位于小区的绿化带当中，井盖没有完全闭合，男孩在玩耍时不慎踩空坠落。民警当场责令物业排查小区井盖的隐患，并将情况通报相关职能部门，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到位。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信息。7月12日，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提前批院校投档最低分及名次平行志愿首轮投档发布。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天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没错啊，因为这一场台风刚刚过境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就关心说接下来的天气还会有哪些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啊。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一波在昨天都纷纷宣布暂时临时关停的不营业的这些地方，今天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啊。
0: 是，首先呢是昨天我们刷到的啊，关于滁州市的公交包括我们的滁宁的城际铁路啊暂停运营的公告，那今天早上啊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营了。因为台风巴威天气影响减弱，从今天7月13日8点45分起，滁宁城际铁路全线恢复正常运营，那滁州公交、滁州城际公交呢也正常的恢复运营了啊。
1: 是的啊，大家可以正常的去乘坐这些你有需要乘坐的公共交通了。
0: 另外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一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啊，相关的一些道路啊、部门呐、包括我们路边的一些停车位做的一些应急的预案，以及给我们市民带来的一些方便。
1: 昨天呢，滁州城博发布了一条信息，就是滁州道路的停车是免费的，免费临时开放。早上我们还在说它这个免费今天还持不持续呢？
0: 对，
1: 根据昨天的发布呢，它的免费时段是从7月12号晚上的6点30一直到7月14号早8点，这是一个暂定的时间，具体会根据台风影响来进行调整。那今天是7月13号，
0: 是
1: 13号还在免费的范围之内，大家依然可以就近方便的啊，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和路口。如果有什么临时调整的话呢，你们也及时关注一下滁州城博的发布，或者关注一下滁州各官方号的发布啊。
0: 对，他说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一些道路的公共泊位啊，就路边的那种停车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关于一些场馆临时关闭的信息，其实还有很多啊。昨天也看到了关于像是滁州的博物馆呢，
1: 基本上所有的馆，
0: 图书馆，
1: 像图书馆、博物馆、张毅故居、
0: 文化馆，
1: 对，全部通通的关闭。今天是什么情况的话呢？不用说了，今天是周一。
0: 哎，今天
1: 正
0: 常也休馆，
1: 正常是休馆的，
0: 休息是不是？
1: 对，是休息的啊。所以今天倒不是因为雨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大家这个今天也不要跑空了啊。
0: 对，包括昨天明湖公园也因为天气原因临时闭园的。
1: 还好，就是滁州明湖公园的暂时关停，在雨天对大家伙的影响，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不大。
0: 对，
1: 因为首先住在旁边的那些居民离他比较远，他真要是想说，哎呦，我在家闷了，我撑个伞，我到公园走一走。就近的就可以了，不一定
0: 跑那么远。
1: 对，大家都理解啊。
0: 而且这样的天气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想到户外，是不是的？
1: 那不一定哦。
0: 不一定哦。冉姐说，我昨天晚上我就撑着把伞出去的哦。
1: 因为我昨天一直临阵以待
0: 啊，
1: 就是外面其实整个的上午是没有下一滴雨的，
0: 是，
1: 对吧？
0: 而且凉快，风大。
1: 我这没说错吧？
0: 没错。
1: 但是看着外面那个风呼呼的，在那儿咆哮着。
0: 总觉得
1: 我们家窗户
0: 是吗？
1: 我们家窗户它是开空调的话，它会留点缝。留点缝之后，很多住高楼的人会有感受啊，就是它那个风就会变得更加的，
0: 能听到声音的那一种，
1: 如狼似虎般的在吼叫，
0: 对，
1: 就让你觉得有一点点触得慌
0: 啊。
1: 昨天那个风也蛮大的，然后就觉得说，哦，外面好像还是没有家里安全，我还在家待着吧。结果一上午没下雨，那下午呢就开始下雨了，就更不想出去了。结果到了晚上还是没忍住，就觉得说，那不
0: 行，我要出去溜溜。
1: 我们是科学规划时间，因为综合滁州气象发布的消息是昨天夜间23点左右前后。
0: 对，
1: 台风会来，那我7点钟出门，那还能有什么影响呢？
0: 哎，
1: 对吧？
0: 刚好我是在从老家回来的路上，也觉得还行，风也不大，
1: 那你比我胆儿更大，你竟然开车在台风到来之前回老家
0: 啊？就回来的。回滁州，
1: 你当天去了嘛？然后
0: 你返回嘛，周六去的，然后昨天回来的。
1: 你姐你厉害。你厉害，我
0: 总体感受也还好，
1: 也还好。那主要是身边有人，有人陪，有个依靠。
0: 对，
1: 只要你一个人，一枚女子独自开在路上，滂沱大雨，大风呼啸，你还敢吗？
0: 你真不敢开快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
1: 一定就
0: 看不清哦。
1: 是开始打电话了，快来救我呀！
0: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预见性啊，就会提前关注一下什么时间点啊，什么时间段雨量可能会大，对不对？心里有数，是不是？
1: 是的啊，自己要做好更合理的规划。
0: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啊，有关于一些场馆临时关闭的公告啊。具体恢复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等待官方的通知。目前的话，像滁州市公交啊，那个滁泥城际已经恢复了啊。
1: 对，都已经就是大交通都已经恢复了，你们正常的可以去乘坐了。因为属实对于很多的朋友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你比如说今天周一了，一日三餐，家里面管厨房这块，爸爸妈妈们，大家伙儿去买菜的话，可能习惯的去坐公交车，
0: 对，
1: 东逛西逛的，要开始给家里面准备一些食材啊。我昨天真的是刷到了好多的短视频，
0: 我估计是不是说那个有不少去超市去菜场采购的
1: 八威采购，叫八威采购节就有些地方它可能是属于那种沿海台风登陆的城市，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就真的你从视频里面看，他撑一个伞在外面，他是要弯着腰弓着身子去抵抗那个风雨。
0: 往前走是吗？
1: 是，有一些地方他们的树可能都会被连根拔起的那种，那个是属于沿海登陆地。那到了我们内陆安徽各个城市来说，那影响就逐步减弱很多了。
0: 对，是的啊。
1: 就这样，昨天七点多我在公园的时候
0: 看到
1: 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因为太小了，他爸爸在那儿拍那个雨景，他就蹲在地上，小小的身子缩成一个麻虾状，然后把整个伞尖戳在地面，就是斜着把自己给护住。
0: 哦，
1: 就这个时候，我刚好就一回头，我看到整个风把那个伞给带反过
0: 了，吹翻了
1: ，对，然后小朋友一下就蹦起来了，结果搞了半天也没有把它给搞周正。其实风那会儿还是挺大的，
0: 哎，但昨天上午确实是很凉快的，
1: 我没出去啊，是吧？
0: 我昨天刚好在农村，在老家，哇，往后院那一站，哇哦，好舒服的风啊，好凉快啊，
1: 你站得稳稳的是吧？
0: 对，
1: 感谢海尔的力量。身子沉刮不走。
0: 目前的话台风八威已经离开滁州了啊，但是我们滁州目前的一个天气呢，这个雨还在下，而且呢也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所以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
1: 是，这会儿的暴雨跟八威就没关系了啊。
0: 对对对对，
1: 他已经离开我们这儿了，我们这下雨也留不住他啊，
0: 转战下一波了，
1: 转战别的地方了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这波风雨还在继续，你看一下天气你就知道。其实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对于滁州各个水库的情况比较了解，还是有一点欣慰的，说没有造成破坏，没有给大家的生活农业带来多么大的负面影
0: 响
1: 的话，还是希望雨能多下一下，
0: 是
1: 能够把各个水库的量给充盈
0: 再充沛啊。
1: 我就是觉得今年滁州的雨下的还真的怪给力 的，
0: 是的，
1: 怪给力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它也下，但是毛毛雨或者说下一小阵儿，地面只是湿了，
0: 雨量不大，
1: 量不大，它形成不了有效的积水。
0: 对，
1: 你现在看城西水库，我上次看，有人发出来的
0: 拍摄的视频，
1: 就肉眼可见的水充沛了很多
0: 啊。
1: 对，你更不要说家里面的水塘子、小区里面的那种景观水池子，
0: 那就更涨了啊，
1: 更涨了。是，
0: 我们家屋后的那个小水塘子，我们这次回家说哟。水涨这么高了呢
1: 是的啊，这个风调雨顺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收获也是沉甸甸的，这样多好，大家美好的期待啊，希望这个雨不要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影响，大家做好防范吧。
0: 啊，后面等着天晴啊，该洗该晒的就得洗洗晒晒准备准备了啊。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家。

0: 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
1: 这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近期网友的一些问题，相关部门给出的回复，来听听看啊，这些问题是不是你们也比较关心的呢？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滁州独生子女保健费如何发放、这个问题呢，记者也咨询了解了，滁州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补助标准是每人每月20元，那么需要本人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来进行申请。
0: 是，那滁州市及8个县市区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啊。滁州市本级的话呢，电话是3019275，大家也可以电话来问一问啊。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朋友问到的是失业保险金怎么申请的问题啊。经过了解呢，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因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是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那他其实也有申领的标准和领取的期限啊。
0: 标准呢是从2025年10月起，我市失业保险金的标准调整为每月1953元。那领取的期限根据你失业前所在的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来计算。具体情况，你比如说你满缴费满一年不足5年的，每满一年享受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满5年不足10年的呢，在享受12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之上，自第5年开始计算，每满一年增加2个月失业保险金，合并期限最长18个月。那第3种情况就是满10年以上的，在享受18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之上，自第10年开始计算，每满一年增加1个月失业保险金，合并期限最长24个月。
1: 我在想，很多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短暂的失业，
0: 对，
1: 或者说
0: 空窗期嘛。
1: 对，那像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符合条件的话啊，就不要错过了这一笔给自己的一个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具体的一些流程啊，包括标准啊，来主动的了解关注一下，甚至你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比如说下载晚视通、
0: 晚视通
1: 没事啊，晚视通保你没事啊。APP 注册登录之后，在首页点击电子证照啊，找到电子社保卡之后呢，按照流程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0: 是，线下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到参保地或者户籍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来办理。滁州市本级的话，我们直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1楼窗口去现场咨询，现场办理就

0: 可以。
1: 再来看到有朋友问到城区的一年级招生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嗯，
1: 经过了解，城区幼升小一年级招生时间是8月3号到12号，会进行网上的报名审核录取，
0: 嗯，
1: 你不要着急，因为这才进入到七月的中旬还不到，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8月3号之前，肯定会在滁州的各大官方平台，你比如说教体局发布，
0: 是，
1: 然后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美好滁州啊、滁州在线啊，
0: 嗯，都会转发，
1: 对，都会纷纷的转发，到时候你想不看到都难。
0: 对，你根据到时候官方的时间、具体的操作的流程来进行网上的报名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位网友问到的说，关于安徽高考的录取结果什么时候能查到呢？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于7月8号已经开始，目前录取的结果查询系统暂时还没有开通。
1: 这咱就不着急了哈，
0: 对，
1: 因为基本上
0: 等等吧。
1: 对，孩子考完试之后填志愿，志愿填报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就等待各个学校来发录取通知书。
0: 是，
1: 那个时候又是网上的一波热潮，然后大家纷纷晒自己学校的那个录取通知书，它的仪式感，
0: 那可不嘛，
1: 立体式的呀，然后这那那的呀，设计呀。
0: 但是我之前好像看到有相关的报道，意思就是说现在录取通知书提倡的是尽量的精简。嗯，
1: 咋的？
0: 咋了呀？
1: 非得回到我们那年代，一张纸，那张纸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0: 搞哪去了？
1: 不知道。
0: 哎，其实报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必须要带录取通知书的。
1: 但我就知道那时候肯定是很简约的一种。
0: 对，
1: 一种
0: 塞哪去了呢？
1: 就不像后来我们曾经看到，哇，一打开立体式的
0: 啊，
1: 然后各个学校的
0: 有造型设计感的，
1: 对，那种核心教育理念啊，都融合在那个立体感当中。
0: 学校跟学校也不一样啊，是不是的？
1: 嗯，可以。
0: 创意也不一样啊，
1: 是是是，不重要，那些都
0: 不重
1: 要，是，
0: 嗯，
1: 来看
0: 结果出来就好。
1: 来看一下滁州南桥区的一个最新的通知，是教体局发布的啊，关于2026年秋季南桥区城区幼儿园托班的招生计划。
0: 哎，他这个是在今年，就是9月1号之后嘛，秋季。然后目前公布的是南桥区城区的幼儿园的托班招生计划，就在小班之前，3周岁之前，嗯，如果说家长啊，爸爸妈妈有这一块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主动联系一下你家附近的幼儿园去了解一下，因为他有公办的，也有普惠性民办的。
1: 嗯，
0: 哎，我那天就刚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关于就是在那个发展国际城的红英幼儿园，对，
1: 招生计划数里面，基本上我们从第一个扫到第26个，嗯，他们的招生的人数基本上都是20个，其中有一个是40个是云朵，其他的全部都是20个人。
0: 嗯嗯，
1: 确实低龄段的小孩子他不可能像3、4岁的幼儿一班二班，对吧？有40个人，30多个人，
0: 他这个40个人的话，对，他可能是分为2个班，因为正常的话一个班的话是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数的，
1: 招生计划人数，
0: 对对 对
1: 我们说的这个20个人他不一定都 聚集在一个班，
0: 对，
1: 他可能就分散在2个班、3个班，甚至更多的班啊，
0: 是
1: 啊，然后价格也不一样。
0: 对，价格这一块的话呢，它没有写出来啊，大家可以有这个电话啊，可以去咨询一下，也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
1: 这个是必然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公办的跟民办的，它价格就
0: 不一样，
1: 差，对吧？民办跟民办之间，它价格也有差。
0: 对，而且这是托班，就属于低龄段小小宝宝的那种感觉，嗯，对不
1: 对？一般来说家里面可能
0: 父母，
1: 没有那么多的
0: 时间
1: 和精力在照看小孩这一块的话，可能就会考虑说，那有一个托班能够对帮我们去带一带孩子的话，
0: 嗯，
1: 就会更好的去冲刺自己父母的一些事业方面的事情啊。
0: 对，其实现在暑假的话也有很多幼儿园嘛，包括一些像是民办的一些幼儿园啊，他们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家里面孩子想送到这个幼儿园，哎，进行一个托管，他是有一些课程的，有一些安排的，不是说在那儿啊孩子没事干，那也不会。因为我上一周特地联系了一所幼儿园问了一下，我说我想8月中下旬之后再去，然后那个老师说，哦，我们8月15之后我们老师这一块我们
1: 就放假了，
0: 哎，对，
1: 就结束了，
0: 我们也有接下来的安排了，
1: 是，
0: 就基本上我们的课业就结业也是在8月15之前，
1: 多委婉呢，啊，
0: 好吧，我说那刚好跟我需求的时间错开了，
1: 你这个需求的时间你用脚趾头想想也是，所有的就目前
0: 想问问看的，啊，
1: 目前来说啊，社会上所有的你像兴趣班呐，啊，培训班啊，
0: 嗯嗯嗯，
1: 包括托管公益的一些社区的机构啊，他们基本上顶多到8月20号，
0: 是吧？
1: 对，一般来说。

0: 旬的时候可能就全部结束了、
1: 哎、
0: 因为你要准备一段空窗期，
1: 对，
0: 迎接下一个学期的到来，
1: 预留一些时间。
0: 而且那些从事教育行业的啊，他们也要休假呀、
1: 啊、
0: 他们基本上
1: 之前可能也要开会呀，
0: 对，
1: 安排呀，
0: 倒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也要有一个假期，让自己来放放假，说、
1: 嗯、
0: 这个放松休闲一下。因为正常这边学校刚刚
1: 放
0: 暑假，
1: 嗯，
0: 他们那边就开设这班那班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所接触的都是这样，结果我们杨雪儿她需要的就是，
1: 我不知道呢，
0: 但是问一问总归，
1: 对，
0: 心里面就更明白
1: 了，也许可以呢，啊，结果哦不行，那算了，没事儿没事儿，
0: 嗯、但是一定会有一些社会机构
1: 有
0: 盈利性的社会，
1: 对，
0: 一定是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说的这是一些公办的或者民办的、
1: 嗯、
0: 啊，社会公益的、
1: 嗯，
0: 它一般来说是到这个时间点。但是收益性的一些私立的机构，
1: 私立的，
0: 只要你钱到位，
1: 对，你想几天几天，你想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你想半夜三更
1: 开始，
0: 啊、就让我们照看你家孩子，那或许也有可能
1: 到位。是不是没有什么不可能
0: 对，你可以再去考察考察对比对比，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啊，关于这个即将入户检查，就是新奥燃气，哎，他们这还没检查完吗？我在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想从我们第一次说这个信息的时候到今天估计也隔了有没有两个月，也有，
0: 它是分片区啊，
1: 对，
0: 分片区
1: 就是太多的是吧、
0: 嗯、可能从哪个区域开始，然后哪几个小区，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比如说五月份、
1: 嗯、
0: 六月份、七月份
1: 第一批第二批，
0: 他们把那个名单列出来，
1: 对，
0: 那五月份到哪些小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六月份又到哪里、
1: 嗯、
0: 你像全市我们有这么大这么多的一些小区、
1: 嗯嗯嗯、
0: 所以它是分这个类别。另外前一段时间我们小区的物业还通知说、
1: 啊、
0: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像新奥燃气啊、
1: 嗯嗯、
0: 我不知道说的是燃气还是水电这一块、
1: 嗯嗯、
0: 就可能我们小区里面主要的家庭里面的那些什么水表啊、电表啊、燃气表啊，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啊，已经过了那个它的安全时效了，需要
1: 有可能说的是新奥燃气这一块，
0: 对，需要集中的进行更替了、更换了，就是大家要配合，积极的就有这么事儿让你知道，而不是说突然来了、
1: 嗯、
0: 谁也不知道，你害怕被骗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大家就是放心啊，一般的话呢像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的话，他们入户安检的时候都会穿工装，也会出示工作证，而且呢他们会采用一个专业的仪器逐一的检查灶具啊、热水器管道等等这些燃气设施是否漏气，软管是否老化，是否存在安全的隐患啊、
0: 嗯、
1: 那七月份的话呢，目前他有一个新的一批的安检计划，如果说你们家七月份没有成功进行安检的话，你也可以自己主动电话预约，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没错啊。
1: 嗯，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四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有一天，当无法先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

0: 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这个地方昨天嘛，人这么热，
0: 周末人这么热，热度
1: 这么高。
0: 白云超市人流量现状，周末人超级多。
1: 对，就是室内嘛，首先是室内是大家首要的选择，然后可能是不是，哎，你这八位购物节具象化了。
0: 对哦，真有可能
1: 大家去囤一些食物啊之类的，
0: 日常的必需品啊，哎，真有可能。我来看看他们购物栏里面都是啥，怎么这么多人，也没听说做活动呀，大家就往着室内去的，是不是？
1: 他或许也有活动吧，
0: 有可能。
1: 然后刚好赶上了这个时间节点，幸亏我没去，
0: 幸亏
1: 我没
0: 去，
1: 我不太喜欢排
0: 长
1: 长的队。一般来说，像这种人流量的话，它的地下车库就很
0: 难找车位，
1: 对，很难停下来。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车它有时候是一种负担累赘。
0: 怎么过你呢？
1: 你像上一个星期六，我们小家庭之间有一个约会，说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0: 然后开车的。
1: 我那会儿正带孩子在狼牙山里面去爬山，因为我想着说星期天的时候要迎来八位，然后星期六我就去山里面去走一下。山里面真的你看不到什么人。
0: 山里面也没人啊，
1: 就那一天
0: 星期六
1: 那么晴好的天气，你知道人都在哪儿？
0: 在哪儿？
1: 人都在采溪水呢，就是旁边的那个道儿，它不是有一条溪吗？
0: 小溪那儿，
1: 小溪里面，从我进去开始就听到了人声喧闹声，然后一直到头全是人，
0: 都是大人，
1: 每一个关键节点，就最主要的那个段落里面，那真的是乌泱泱的，我还拍了照片来着。
0: 夏天那块就很热闹，
1: 特别
0: 凉，溪水。
1: 就当我们从湿哒哒的这一片，因为我们也不下水，那边就是在水里泡着的人在上岸，他就地面上会有点滑，
0: 有一点。
1: 我就直接从某一个道路直接转到了主干道上，结果发现人呢，原来人都在那儿。
0: 都在我左边的小道上啊，
1: 他们也知道从那儿获取清凉嘛。然后结束了之后大概快5点多饭点了，就召唤说那我们到哪儿吃饭。
0: 吃饭呢
1: 先说去吴越，我说我不去，我开车的。
0: 为啥？
1: 车难停啊，
0: 吴越难停。
1: 周末吴越你想一想，那不可能的事啊。
0: 对，周末的时候车特别多。
1: 那要不去市中心苏宁。不去
0: 也难停，
1: 车难停。就你发现车好是个雷。那我们去吃哪一个地方的苍蝇馆子？我说有停车位吗？那不一定。好，最后你知道去了哪儿吗？
0: 哪里？
1: 最后找了一个方便停车的地方。在东坡路靠近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那块，说有一个他们曾经吃过的饭店，也算是苍蝇馆子，还不错，对吧？跟告诉我说你车停哪儿？好，停在一个酒店里面，收费我们就收费吧，对吧？
0: 好歹有地方停。
1: 然后车停下来了。结果你知道发生一个啼笑皆非的事情。
0: 什么事？
1: 苍蝇馆子不干了。
0: 所以
1: 讨论半天，下定决心找攻略，然后找到了车位，一切都已经顺顺当当的了，对吧？即便有坎坷，最终告诉我那家店不干了，
0: 倒闭了，
1: 散板了
0: 啊，店都不在了。最后你们又转战哪里的？还是在那附近找的？
1: 还辗转不辗转？最后吃的是棒泉面馆。
0: 哎，我这想到的龙盘那个门口的，是不是？龙盘社区那个门口
1: 是读棒。

0: 两个大人带一个孩子，
1: 嗯，
0: 如果吃那种分量很足的那种饭店的，比如说一人一碗面条，
1: 嗯，
0: 基本上男人你就别点了，你就等着孩子剩媳妇儿剩，然后剩下的你把剩的给
1: 你就够了，
0: 一股脑的，
1: 嗯，
0: 吃的你都不用加面，
1: 三个人点个两份就够了，
0: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1: 是不是的？
0: 哎，
1: 不然浪费啊。
0: 后来发现啊，半碗也能吃饱，
1: 半碗也能吃饱。吃个刚刚好就行，不要太撑，
0: 属实刚刚好。刚刚我们说到了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啊，
1: 对，
0: 接下来就有一个消息跟它相关联，
1: 关于道路栈道施工的一个公告。那为了保证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下穿醉翁西路地下人行通道工程的顺利完工，不断提升滁城的出行交通环境，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呢，从2026年的七月份一直到2026年12月份进行栈道全封闭施工，期间过往的车辆请绕行。
0: 哦，
1: 那这还要建一个对地下人行通道。
0: 地下人行通道，
1: 嗯
0: 也有必要，因为刚好滁州学院的学生们，
1: 对，
0: 他们有的时候进进出出的在附近，
1: 是
0: 需要去购物啊，买东西吃饭。
1: 他们门口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嘛，
0: 嗯，
1: 对吧？哎，就有点像滁州学院门口的那个地下通道了。
0: 是，
1: 如果建好之后的话，
0: 嗯，滁州学院放假了吧？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放假了？
1: 那天经过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我家那位说，大学都放假了吧？我说没，我那天我还跟冉姐还说的呢，还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官方的消息。他说你问问学校里面给有人，
0: 给有人上课呢，上课上课呢。
1: 我说今天星期六啊。
0: 对啊，
1: 人家不放假吗？
0: 是的。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
0: 这会儿应该都放假了。
1: 放，应该都放了吧。
0: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应该是在六月底。那会儿说有没有
1: 七月几号，七月初的，嗯，对，差不多。
0: 他们差不多也陆陆续续的在七月十号之前。
1: 应该都放了。
0: 嗯，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们家的大侄女是在，在西安那边还是在哪边一个城市的大学，
1: 嗯，
0: 他们是到七月将近十七号。十几号，
1: 哦，那还怪迟的呀。
0: 嗯，怪迟的。
1: 开学是不是也迟？我有点关心人家开学什么时候了。
0: 按道理应该这样啊，要不然暑假不缩水了。
1: 哎呦，大学说我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开学，我都得发公告，是不是？
0: 就是我小范围的公告。你们关注的国家大事太多了，你们关注不到我们这块来。
1: 我们家门口的，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子。
0: 你这时候你点击一下滁州学院的官方微信，你看看，
1: 点击一下，
0: 是不是？
1: 哎呀，你们可放假了。
0: 他们即便说没有，明确发一个放假通知，你通过他们发布的频次，
1: 嗯，
0: 勤劳度，或者说最近学校里面在干什么事，你就大概知道，哦，这学校最近不忙，
1: 有点
0: 放假了，
1: 嗯，
0: 应该放假了。
1: 是的，
0: 因为我最近看到小李辅导员他已经带学生出去去做暑假的一些实践了。
1: 哦，
0: 所以，
1: 哦，
0: 十有八九，
1: 八九不离十了，
0: 十有八九就放假了。因为开学期间搞什么社会实践呢？
1: 对啊。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大家对于像是这样的一些夏天嘛，暴雨的天气啊，出行这一块啊，我们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提醒，好不好？来说说看啊，关于像是大雨之后，或者说正在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啊，城市如果发生内涝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啊这个突发的情况啊，积水过深呀，范围过大呀，影响到城市的交通啊，居民的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何避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像是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之后，你很难肉眼的去发现，所以如非必要莫冒险涉水。通常啊，像是有漩涡或者向外，你看它在溢水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井盖已经缺位了啊，要远离。
0: 尤其是现在暑假，孩子们喜欢在户外自个儿去玩的时候，
1: 对，
0: 你一方面家长你要做好这个导向教育，就是小区里边有一些窨井盖，
1: 嗯，
0: 他们是半开着的或者松着的，对，
1: 嗯，
0: 小孩他会好奇心，你一定要提醒那个地方是一个危险源，但凡看到了远离它。
1: 对，
0: 还有就是我想提醒一下，像这个天儿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是穿着凉鞋鞋拖出门，因为觉得说涉水嘛，我穿个皮鞋出来，那我皮鞋出去不想要了，给带
1: 是的，
0: 我也看到，你比如昨天晚上我在公园转圈圈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位，他们把鞋就拎在手上了，
1: 光脚丫子，
0: 有的是拖鞋，有的是那个皮鞋，对，光脚丫子走的。
1: 哦，
0: 公园里面我觉得相对还比较干净一点，可能问题也不大，但也存在隐患。
1: 我会有点害怕，
0: 你不晓得这地面上会不会有玻璃啊、碎渣啊，
1: 对对对对，
0: 哪怕是那种小石头，在你经过的时候也许就会对你的脚部造成伤害，受伤了，流血了之类的。你更不要说城市里面有一段路面，它可能脏兮兮的，水浑浑的，你赤脚去趟过去的话其实是不太
1: 不建议的啊。
0: 对 不太这个安全的。
1: 嗯嗯，还有一点啊，就是

0: 在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下面呢，我们要谨防触电，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到水中的时候，那要绕行，并且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的话，也要及时关闭电源。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车库看到坡上面竟然停了一辆车，当时在想，哦，估计是想着安全着想，停在坡上的。
1: 我特别佩服那种停半坡的，
0: 是吧？他应该就是那个害怕车库进水，
1: 就是他影响别人的通行。本来正常的两股车道，一上一下，你那个车堵在那儿，如果说因为大雨造成了一些拥堵，车辆通行缓慢，再遇上你这辆车堵在那儿的话，
0: 更堵了。
1: 是，你就人为的造成了更加的拥堵。
0: 而且这场雨好在啊，也没有特别的对我们生活啊或者说出行啊带来太大的影响啊，
1: 因为刚好昨天是周末，
0: 对吧，
1: 更多人他非必要都在家里面去待着。好，这个雨还在继续下啊，该注意的大家多多注意啊，包括一些科学的怎么样去防范，现在都有很多的平台给大家更加精准的这个提醒，我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工具去查询去学习啊。10:53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稍后的11:00到12:00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0: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倡文明清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

0: 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7月13号星期一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滁州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那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1号到14号我市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平均风力增大至4到5级，阵风8级以上。那么强降水的集中时段为13号到14号，预计降雨量在80到150毫米，局地会超过180毫米，并会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大风。那15号开始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经在7月10号的时候呢，8点钟位于距离闽浙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955百帕。那预计巴威呢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以及浙江温岭一带登陆沿海。登陆之后呢，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开始呢，巴威对我市会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那今明两天我市都会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了，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1号到14号我市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平均风力会增大至4到5级，阵风8级以上，集中的强降水时段是13号到14号。那15号开始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14号滁州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的天气，阵风8级左右，温度在26到30度之间。15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7到32度之间。16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7到32度之间。那台风巴威对我市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那么要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时呢，极端大风也会对交通、电力设施、设备、农业以及临时搭建的搭建物、广告牌等的不利影响。台风巴威对我市的风雨影响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呢，是气象局也会持续关注这个台风的路径和强度的变化，及时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来看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啊，巴威将会以每小时目前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将会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于中午前后进入江苏，穿过淮北地区，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14号呢会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以后呢会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3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重点影响的地市包括黄山、宣城、滁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六安和合肥等市。14号之前呢，全省的最大阵风7到9级，水面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为9到11级。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15号周三，沿淮淮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是多云的天气，山区局部会有雷阵雨出现。

那么巴威的中心13号早晨5点是位于滁州市凤阳县境内，那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那目前呢这个强度缓慢的减弱。那暴雨天气出行，大家要做好各种防范的措施。未来的3个小时，预计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有降水，其中像宿州、蚌埠、淮南、合肥、滁州、芜湖、马鞍山、宣城和黄山等市的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在20到40毫米，局部会达到60毫米以上，阵风7到9级。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会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滁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9:58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我市南桥区乌衣镇、腰铺镇、诗集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等内容。来看日前今年第二季度的就业失业动态监测分析报告发布，二季度全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318场，累计2548家次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8734个，求职人数30299人，求人倍率为 1.28。 分析指出，市场供需趋于平稳，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本季度供求人数环比均有所减少，分别减少16211人和12404人，同比需求人数增加148人，求职人数减少68人，符合季节性变化特征。三大产业需求占比分别为7.69%、65.36%、26.96%。制造业仍然是本地用工需求的核心。二季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回归常态区间，外出以及返乡规模环比大幅度回落。本季度劳动力告别春节集中流动周期，新外出就业人数环比大幅下降79.37%。一季度节后集中返岗高峰消退，叠加本地常态化招工持续分流意向外出劳动力，外出需求明显收缩。那么省外务工仍旧是我市劳动力外出的主流，占比抬升至67.57%。从本地就业结构来看，本地企业仍然是就近就业的核心载体，就业占比接近70%。此外，从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职业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排行来看，需求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畜禽屠宰加工工、缝纫工、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半导体辅料制备工和橡胶制品生产工。求职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保安员、理货员、保洁员、收银员和会计专业人员。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安徽安庆为求职者提供免费住宿。近日呢，由安庆市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团市委联合打造的安庆市青年人才客栈正式上线。到安庆求职创业或者参加人才交流活动的青年可以享受最长7天的免费住宿。目前呢，全安庆市首批已筹集22家，提供不少于240张床位。年龄不超过35周岁，身体健康，在申请地无固定住所的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均可提前1天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提交材料，每人每年可申请2次，累计免费入住最长7晚。另外，政策咨询、岗位推介、职业指导、创业辅导、招聘对接以及技能培训、沙龙座谈、城市探访、联谊活动等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琅琊区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的信息。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面向全区公开招募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见习人员70人，见习对象2026届晚级或再晚就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见习的时间是1到12个月，具体可根据见习人员的特点和岗位要求协商合理确定。见习岗位呢是琅琊区直机关辅助岗位，岗位匹配成功之后呢，与机关事业单位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3份，就业见习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各执1份，一份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见习期间，机关事业单位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2000元，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见习参与工作时间一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去进行列支。报名地点呢是琅琊区濠河路99号琅琊新区行政服务大厅1楼8号窗口。报名时间呢7月13号到7月17号，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周六周日除外，额满为止。报名需要提供报名表、有效的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的原件，还有1寸的免冠彩照1张。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81-176，0550-3081-176。如果您想具体的去了解是否有适合自己，有一些自己的疑问想要去沟通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联系电话，0550-3081-176，0550-3081-176。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的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寄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随后呢，全体的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椒人才政策直达快享温暖人心。去年以来，全椒县紧扣发展所需，立足产业所向，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上持续发力，打出人才工作组合拳，促使人才总量稳步增长。人才交线聚焦四个聚焦，广揽八方人才，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青年人才。交线聚焦四个聚焦，广揽八方人才，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青年人才，抢抓校园招聘的黄金期，组织企业赴省内外高校精准引才。去年新增参保大学生4692人，青年人才流入量创历史。

新高，聚焦高端平台，着力打造博士后工作站催化剂，组织企业首闯全省博士后大赛决赛，聚焦技能提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3期，4970人，去年新增技能人才2798人，为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聚焦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全教县围绕产业所需，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培训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让更多蓝领变将才，围绕青年所盼实现总量提升新突破，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发力，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对强人力资源产业园和用工周转池，完善未就业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机制，为企业发展储备青春力量。同时，为了构筑高端引领新高地，全教县大力提升人才平台承载力，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选树杰出人才，工匠先进典型，广泛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才关键小事，让各类人才安心工作、舒心发展、放心创业。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起，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政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进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琅琊区持续擦亮滁州友让品牌，全面提升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推动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琅琊区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全市首家社区治理学院挂牌成立，首届社区工作者及法律民办人职业能力知识竞赛成功举办，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志愿服务织密社区温情网一文登上中国志愿杂志，是全市唯一入选案例。数字党建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环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公司饿了么党支部建成启用，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趟出了新路。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和人才培育双双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琅琊区围绕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主题，在全省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现场会上做交流发言。滁阳社区工作人员在首届安徽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个人赛中斩获一等奖，创下我市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依托南大桥邮政网点建成新就业群体法律调解工作室。此外，琅琊区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和志愿服务实现了由点及面的跃升，滁州有让社会治理品牌深入推进，累计孵化13个社区特色子品牌，构建起有让琅琊品牌矩阵。小牙科普、红盾护航、快乐成长等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志愿服务项目奖项，暖心服务持续扩容，苏宁水石、琅琊九九广场三大核心商圈资源被有效整合，连点成面的暖心服务场景矩阵初步形成，城市温度触达更多新就业群体。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破。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

0: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招聘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为了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应急救援和服务保障水平，根据工作需要，滁州市消防救援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消防文员八人。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平、平等竞争、择优聘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招聘要求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品行，爱岗敬业，没有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条件。那么本次公开招聘，按照宣传动员、组织报名、资格审查、测试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即日起到7月13号，通过邮箱提交个人的报名信息材料，包括登记表、1寸的免冠照片2张、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征信报告，还有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材料，填写诚信承诺书。报名时那信息要真实准确，同时报名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每一名报名者限报一个岗位，不可重复报考。那报名期间，工作人员会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呢，取得考试的资格。那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的资格。资格审查结果呢，将会通过邮箱或者是电话另行通知。有一个笔试的过程、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主要呢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考察、基本业务、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能力素质，主要为计算机基础知识、公文写作基本常识、基本办公软件使用、会计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考试时间90分钟，满分100分，笔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根据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招聘人数1:3的比例进入面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面试的内容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形象、气质、仪容仪表、求职动机、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是100分，最低分数线是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最终成绩呢是笔试和面试各占50%，按照4舍5入保留小数点的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笔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随后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采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心理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心理测试为一次性判定，不接受复测。随后呢，就是考察的工作了，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等等。随后呢，就是公示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呢，会有一个公示在滁州消防微信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那

0: 人员执行的是正常工作日的工作制度，遇到有迎检或者阶段性重大任务或双休日、节假日安排加班的，予以适时的补休。消防文员的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会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和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年终的一次性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机制，那聘用期内用人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晋级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本次招聘不委托地方第三方机构，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由滁州市消防救援局负责解释相关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16-023 0550-3016-023，工作日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17:30，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一则招聘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的内容。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

0: 微店18297590202。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情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廖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虽然说今天下雨，但是今天有一点好，就是今天还比较凉快。
1: 嗯，
0: 对吧？
1: 是哈。
2: 嗯。
1: 然后。我们来关注到，
0: 注 对， 对，雨要持续多久呢？
1: 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0: 是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呢已经是移除安徽了。那么今天11时呢，位于江苏哈。那么台风的巴威虽然是逐渐的远离了，但是呢，它对这个滁州的影响仍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7月13号9时56分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各乡镇呢仍有7级左右的阵风。那么今天我市仍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啊。那么滁州市气象台7月13号9时58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桥区、乌一、还有腰铺、诗集等乡镇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降水量呢将达50毫米以上。
0: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依然是有雨，持续有雨。
1: 是，所以大家伙儿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是，今天目前显示滁州暴雨26到29度，明天多云28到33度，后天持续多云28到34度，本周四阴天26到34度，然后本周末依然是持续有小雨情况。反正就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嘛，
1: 是哈。然后咱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没错，出门带好雨具。继续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
1: 所带来的《太阳之子》。

0: 根据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这首歌也是对于周杰伦来说算是他最新的一首歌了。
1: 嗯，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聊聊天儿。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也是跟生活有关呐。
1: 嗯。
0: 你最喜欢的是太阳天，还是下雨天，还是下雪天？
1: 就什么天气？
0: 还是那种单纯的刮风天气？
1: 我的天哪，谁没得思想刮风还？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比较喜欢什么，就卡在一个点，就什么点呢？就是刮风还未下雨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即将要下雨的时候，但是还没有下，但是这个时候有风。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奇怪？
1: 就是。
0: 反正这个契机比较难等。
1: 不是啊，主要就是你说你喜欢的话也蛮符合你的这个人设的哈。
0: 哦，
1: 别别扭扭的，
0: 哎，
1: 奇奇怪怪的。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个
1: 夏天说这咋还攻击起来我了呢。
0: 这个契机其实是蛮好的。
1: 是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种天气环境嘛。
1: 对，
0: 感受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天气和你当下的心境是一样的。
0: 那，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吧？就比如说如果今天就是如果我今天可以不用出门，
0: 哎，
1: 淅沥淅沥的小雨
0: 是在家里面看看电视
1: 啊，完美哈。
0: 嗨，
1: 对，
0: 确实是挺让人喜欢的。
1: 但是如果说我要出门，
0: 对
1: 啊，等一会儿要去接孩子放学，
0: 湿湿漉漉的，一身都湿湿漉漉的，
1: 对，
0: 嗯，
1: 突然一下就下起了那种哗啦哗啦的大雨，你可烦了哈，
0: 带着雨披都得淋湿的，
1: 对，是的啊，打湿。就像刚才我和贤成，我们俩在那个电梯，
0: 是，
1: 然后他说你怎么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说
0: 还能怎么来，
1: 我说你看我怎么来的，然后他说看来我俩。

0: 一样，然后他是怎么回事，他那个头发我以为他是做了造型
1: 哦，其实是
0: 因为是被雨打湿的，
1: 打湿了之后然后自己搓了一下
0: 对，他那上面就像那个就是你去那个老式的理发店
1: 嗯，
0: 人家给你弄的那种摩丝一样
1: 哦，
0: 你懂吧，就是那种湿漉漉的，然后但是还有造型
1: 是
0: 就挺好玩的哈。
1: 反正今天这个天气呢也是有点在所难免，难免会打湿身子，
0: 嗯，
1: 没办法啦，
0: 是啊，
1: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要记得带好雨具咯，
0: 是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啊，
0: 平城九五零，
1: 来自林俊杰蔡卓妍
0: 小酒窝。

0: 来自林俊杰、蔡卓妍的经典歌曲叫《小酒窝》，
1: 甜甜蜜蜜的。我记得我们之前在 KTV 就是经常会点播这种对唱歌曲啊。
0: 哦，比较好唱，
1: 对，
0: 也比较可爱嘛。
1: 啊，没有什么难度，互动性又强，大家伙可以一起嚎。
0: 是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邓饶
1: 带来的《超级英雄》。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专辑的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琪琪说想要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思路》。
7: 看到天与天蓝，他说，什么时候的天气，就是不上班的时候，什么天气都好吧。你这星期一，
6: 你这说的不是天气，你这说的是心情。
7: 你这才星期一啊，
6: 就是
7: 不兴这样。你这样会让我们很想念这个不上班的时光哈，
6: 过分了啊，好好上班啊，
7: 对呀、
6: 好好上班才能好好玩啊，
7: 上班多开心啊，
6: 是是是，继续来看到阿仁说想要点播一首张碧晨的歌曲。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怎么说呢，就很喜欢呀，什么天气我都喜欢，哈哈，
6: 挺好。
7: 刚才一个是心情决定天气，
6: 是
7: 这个是什么都喜欢，也挺好哈。
6: 对，继续来看到三位鱼说想要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胡彦斌
7: 带来的《你要的全拿走》。

0: 歌曲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趋光号》。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先他说，我比较喜欢在雨中漫步，当然啦，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雨，那肯定不会是瓢泼大雨啊。这儿能想到。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汪峰所带来的《在雨中》。

0: 歌曲来自汪峰的《在雨中》，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雨中啊。
1: 是啊，在雨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
0: 别感冒喽。
1: 是啊，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光光说想要点播一首《十点半的地铁》。
1: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杨洋洋啊，他说我比较喜欢微风吹
0: 哦，就这种小微风的感觉。
1: 是是是，就是初夏。那种微风吹是不是
0: 挺凉快的
1: 对很舒服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写的歌来自张碧晨
1: 带来的年轮。

0: 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李健所带来的10点半的地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潇潇说想要点播一首《爱的就是你》。
1: 好的，再来关注到仙与仙啊，他说，我喜欢阳光明媚的冬天。
0: 哟，就是寒冷中透着一丝的温暖。
1: 对，就喜欢那种冬天晒太阳的感觉哈。这个天火辣辣的，我估摸着应该也不太喜欢吧。
0: 这个天也。

0: 暖和，真暖和的锅子了。
1: 对呀、
0: 继续来看到小胡说想要点播一首你爱你不是两三天。
1: 好的，
0: 继续分享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庄心妍，
1: 以后的以后。

0: 歌曲来自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温岚带来的《热浪》。

0: 来自温岚的热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
1: 刘家所带来的爱的就是你。

0: 本曲来自刘佳，爱的就是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咯，
1: 来自于川青所带来的夏前。

0: 歌曲来自川青，名字叫做夏浅。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
4: 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新时代战略协作。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4: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汛防总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4: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4: 截止到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3: 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4: 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号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停业。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2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2日20时至13日20时，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到13号20时，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近日，网传湖南常德西湖国企老板张翔端午期间收受工程老板礼品礼金的问题，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日通报，经过初步调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于7月12日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
4: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抗击台风八威期间，有个别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公众恐慌，引发不良社会影响。杭州公安快速查处一批网络谣言，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理。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八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4: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3: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4: 北京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已经公布，7月13号到17号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
3: 吉林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
4: 近日，有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的主人翁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他回应称，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
3: 近日，张雪机车团队奔赴广西横州、正龙乡等地参与救灾工作。一名曾参与2022年重庆山火救援的张雪机车车手再次奔赴救援一线，驾驶摩托越野车深入腹地，用背篓向道路损毁区域运送物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说，在出发前，张雪曾经叮嘱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能多救一点救一点。
4: 近期有不少人陷入 AR 智能荐股骗局，有人被拉进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跟着 AR 预测买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人民锐评发文，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防范这类骗局，其实还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反复提醒的三查三步并不复杂，也很实用。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该立刻拉响警报。
3: 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

0: 屏蔽器被改换成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等关键词，暗中销售。记者将一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其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2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视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
1: 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的动态。受台风巴威影响，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部分停运措施。
0: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1: 文体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曾经拿到过赛事冠军的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分别击败挑战者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晋级4强。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
1: 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是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信息。7月12日，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提前批院校投档最低分及名次平行志愿首轮投档发布。
1: 7月10号下午，安徽省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召开。
0: 接着来关注，7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应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第3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7月11日，光子学学会宣布，陆朝阳、潘建伟由于在单光子源和光学量子计算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26年度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
1: 根据滁州市交通运输局网站消息，日前 S98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初步设计正式获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批复，项目途经滁州市全交县马鞍山市和县，对接江苏省规划建设的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江苏段，全线总长22.4公里，其中滁州段里程约15.2公里。据悉，项目总概算金额48.2亿元。
0: 今天早上5点，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昨夜今晨，巴威两次登陆，未来它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今天，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一带，以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台风巴威对于北方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台风本体直接过境，而是因为它庞大的环流持续从西北太平洋抽取大量的高温高湿的水汽，远距离输送水汽的能力非常强。另外，在北京、河北部分地区，受到太行山、燕山等地形的抬升因素的影响，也会放大降雨强度。关注巴威的最新动态，务必要注意加强防范。
1: 7月12号

0: 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倡议书，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等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即日起到7月14号8时，全市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
1: 7月12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决定黄山风景区全域7月13日继续暂停对外开放，计划7月14日恢复对外开放，具体以黄山旅游官方门票预约平台提示信息为准。
0: 九华山风景区7月13号继续暂停对外开放，缆车索道同步暂停运营，7月14号将恢复开放。
1: 近日，被誉为泸州之帆的合肥市博物馆建设正处于冲刺阶段，从室外建筑到内部厅堂，场馆整体样貌全面呈现，外立面景观绿化已经落成，内部精装配套设施安装有序收尾，合肥首座综合性博物馆扬帆在即。
0: 7月10号，霍邱县境内 S20 长风至固始高速02标城西湖特大桥左扶首节钢箱梁精准落位，顺利架设，这标志着项目建设迎来了里程碑式节点，为全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2日22时01分，在江苏盐城市东台市发生了3.0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7月12日22时01分，在江苏泰州市兴化市附近发生3.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0: 东方白鹳在山东已经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东方白鹳被 IUCN 列为濒危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有着严苛的标准，堪称鸟类界的豪宅鉴赏师。近几年，黄河三角洲湿地通过系统修复和科技赋能，为鸟类打造了广阔的觅食和繁殖家园，实现了全方位的鸟类友好。
1: 7月12日，浙江杭州，当人们醒来后发现这座城市除了风声依旧外，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一夜风雨留下的狼藉。不是台风没来过，而是有人悄悄抹去了它的痕迹。有树倒伏，工人凌晨抢修清障，环卫工人连夜打扫，执勤交警整夜没合眼，通宵巡逻，时刻关注马路上被风刮落的树枝和故障。社区干部连夜排查隐患，转移独居老人。供电工人在台风前对152条线路进行检查。有网友感慨，一夜醒来以为台风没来，其实是一线工作人员在凌晨默默付出，为他们点赞。
0: 7月12号，浙江杭州台风巴威带来强降雨，雨停之后，桐庐深澳村的路面却几乎看不到积水。村民洪晴说，只要雨停了，路面就干了，雨再大也不会被淹。其中的奥秘在于村里一套运转千年的排水系统。排水系统是由溪流、暗渠、明沟、坎井、水塘5个层面交叉构成，其中长约800米、深入地下约4米的暗渠贯穿全村。明沟暗渠结合，能够把地表水完全排入地下，连续暴雨到达一定水位之后，水流会自动通过暗渠排向村外溪流。
1: 7月12日，台风巴威渐渐远去，在杭州国博中心临时安置点的6000名工友也开始陆续撤离。临走时，工友们主动带走垃圾，还有人帮保洁阿姨打扫起了卫生。工友们说啊，一定要收拾的，人家对咱好，咱得对得起这份心。来的时候这里是干净的，走的时候肯定也要搞干净。在这里都麻烦他们了，哪能再给人添麻烦？来时带着风雨，走时留下。

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刚刚听了一两首歌曲，对，缓解一下这种心情。全世界都在期待，不是期待，就真的是滁州，我们都在说这个暴雨啊什么时候来。今天下午到夜里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凌晨最低气温是26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0: 天气的发布也是影响到每个人的一个工作热情，我相信很多的单位都是已经做好了台风八位的准备工作，防汛工作。其实我们是其实会昨天晚上说是11点当中我看到滁州气象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天气情况，所以目前为止除了影响我是有强风雨之外呢，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啊。看到很多网上的段子说，哇，这个天气我还要上班，请问不上班在家干嘛？我说实话，这两天觉有点好睡，真心话，觉是真有点好睡，又舒服又舒服又舒服。睡觉也是一件非常养阳气的一种方式哦，夏天保阳气并非盲目的进补，盲目食用滋补之品反而容易加重脾胃负担，让阳气更难生发，出现补而不受，越补越堵的情况。保阳气不是吃温热的食品，而是我们的气机能够很好的运动，升清降浊，升降出入，这就是保护阳气。
1: 记得保阳气不是温阳气，所以有些人说为了保阳气那就吃很温热的食品，我天天吃当归生姜炖羊肉，但我保阳气行不行？不行，这吃的多了以后它会引起你的阳热过剩，第一汗出增加，第二出现口舌生疮、牙齿疼痛，中医说的上火的症状。那么我们吃一些正规的食品的过程中会出现微微的汗出，它也是保护阳气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老北京在炎热的夏季经常吃一碗胡椒热汤面，吃完以后呢会让人体的通透，不正常的汗给逼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胡椒的温和我们面食的健脾的作用，使我们气机得到了很好的通畅了，人体的精力能够非常旺盛。当然在南方也有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喝功夫茶也是身上微微的出汗，保阳气不是吃温热的食品，是我们的气机能够很好的运动，升清降浊，升降出入，这就是保护阳气。
0: 这两天别看下雨，大家都想着出门溜达溜达。昨天看到同事发的抖音，他说了，就是觉得这样的天气还有人出来散步吗？会不会自己是那个异类？结果到了他小区公园，发现好多人呢，就好多人，只是夸张啊，也就四五个人。但在我心目当中，他练就跟他聊一下，就感觉就是跟身边人说，就是现在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这个下雨天还有人出来逛吗？都会觉得好多人啊。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情绪的波动。还有你知道吗，大家会觉得就是感染在夏季会有水痘，第一次发病是长水痘，再次发病就带状疱疹，特疼。我们一般就要对大家来讲，在夏季由于雨水过后啊，就发生过水痘的儿童，一般来讲只对于没有发生过水痘的儿童有传染性，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
2: 带状疱疹它的传染性是有的，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识别它的话，所有的人第一次感染都会出现水痘啊，会出现发烧啊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呢在我们带状疱疹发病的时候，它其实只是一个病毒的局限性的激活，水泡里面是有病毒的，这时候如果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密切的接触了这个水泡里面的病毒，对于没有感染过这种病毒的人，一般是小孩，那么密切接触它可以发生水痘。那对于成人来讲，我们一般都发生了水痘的感染，或者是一个水痘病毒的隐性的感染，所以它对这种病毒是有免疫的，只对没有发生过水痘的孩子有传染性，而且呢它是通过密切接触来传染的，并不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的传染。对于带状疱疹来讲，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没有一定的遗传性，但是对于有一些病人他免疫下降的话，它就是更容易罹患。
3: 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暖心服务，践行了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接下来，金沙村将持续。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午睡本来是一件养生的好事情，可常常有人逼了一觉之后反而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越睡越累，其实是因为睡错了时间和方法，伤了心情。那么有没有体面一点的午休方式呢？当然是有了，午睡睡错了那反而真的是越睡越累的。

0: 本来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看到放的这个视频上纯文字，也就刚刚告诉大家，如果条件不容许，一定要用颈椎枕来辅助做睡眠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唐一成表示，社交网络中头像是对外展示的窗口，随着环境情绪变化更换头像，也是在调整自己的对外形象。另外，在心理学上，应激事件是指任何需要做适应性改变的环境变故，如改变居住地、入学或毕业、更换工作或事业、家庭重要成员的离别、出生。外在应激事件导致的内心冲击会让人心理状态产生暂时性的转变，而爱外部呈现呢，就会是微信头像的频繁的变化，这时通过更换头像进行宣泄是一种含蓄的情绪表达。将自己与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与今天的别人比较。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一定是能够帮助自己走出当前的一个小困境的哦。不累不喘，还能边跑边微笑，这就是超慢跑。超慢跑的核心是小步幅、高步频、低强度，速度约5到7.5公里每小时。跑步时不感到吃力，超自然说话，它几乎适合所有人，运动新手、老年人、超重者都能够轻松上手，甚至骨质疏松或者是膝盖动过手术的人，遵听医嘱也可以练习。超慢跑不仅能有效燃脂，低强度时身体主要消耗脂肪供能，而且比高强度跑得更安全，对于一些关节冲击小，运动后还能带来愉悦感和放松感，感觉就是跑前做好热身，每次20到30分钟即可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考虑补充维生素 D 啊？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维生素 D 缺少会让人变笨变胖。我是觉得我在最近的时候，我原来下巴颏不长痘的，长了有很多的痘。嗯，是真的。可能就是因为你缺少维生素 D。 是的，维生素 D 缺乏可能比你以为的更常见，影响更广，它参与脂肪细胞的合成与分解，缺乏时脂肪就容易堆积，与体重增加相关。海马体的大脑关键区也有维生素 D 受体，缺乏会干扰多巴胺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让人思维迟缓，情绪低落。研究显示，补充维生素 D 可使痴呆症风险降低40%，它还能调节血压，改善心脏功能，影响血糖水平，刺激胰岛素分泌。孕妇缺乏维生素 D， 早产低重儿风险增加，轻微缺乏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严重时才会感到疲劳骨痛。如果不确定是否缺乏，去医院做一个相关检查吧。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跟大家讲讲，是的，我们要说说台风吧，好不好？如果在户外要怎么样，在家里又怎么样，一些三件事我们一定要注意。
2: 常见的气象灾害，它是一种海上形成的热带气旋，多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上，中心风力一般达到12级以上，风速达到每秒32.7米。而且不仅风大，台风过境时通常还会伴随大雨，所以在台风高发季节，咱们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台风天气出门。如果这时候您碰巧在户外，一旦遭遇台风，千万要冷静，一定不要在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万一倒塌会有危险。 还有不要待在地势低洼的地方躲避，很有可能被淹，要选择地势比较高又坚固结实的房子进行躲避。如果此时您正在开车，那么您最好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等地躲避，如果在水面附近，那么一定要立刻上岸。还有一点要提醒您，如果风雨骤然停止时，也不要放松警惕，有可能是进入台风眼的现象。这并不代表台风已经远离，如果进入了台风眼，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次袭来。如果风雨渐次减小并形成间歇性降雨，慢慢等到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这时台风才是真正的离开了。要是您在家里躲避台风，也要做好防护措施，用胶带在窗户上贴出米字形，保护窗户不被大风吹破。同时还要检查厨房的火源是否已经关闭，家里的电路最好也暂时关闭。最后还要提醒您，台风不仅过境时会带来严重影响，过境后也有许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乱接断落的电线，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不要盲目开车进山，不吃被水淹过的食物。
3: 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做做颈椎拉伸操的，来预防夏季的空调病。
2: 来生活节奏的改变，还有学习工作方式的改变，颈椎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呈现近年化趋势。颈椎因为是承载头颅和全身的一个重要通道，颈椎出现问题一般会造成全身的功能异常，首先影响大脑的功能、头面功能，还有内脏功能以及内分泌功能和全身的运动功能，比如说头晕啊、脑胀、头疼，还有面部功能的异常。咱们到医院经常诊断说眼睛干涩啊，甚至感觉就像咱们说的像那个耳石症这种眩晕症，很多其实和颈椎退化相关联。
3: 颈椎作为连接头和全身的重要通道，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道路不通，从而引起身体不适。针对厉主任提到的眼睛干涩、耳石症的情况，如果您的颈椎也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么就不排除可能是颈椎疾病所引起的，来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吧。
2: 首先是低头拉伸，缓慢低头，慢慢的要用下巴找胸骨，低头这样拉伸3到5秒，然后慢慢仰头，用3到5秒回到中位，然后往后仰头也是3到5秒，好，慢慢回到中位，然后左侧3到5秒，慢慢回到中位，右侧3到5秒，慢慢回到中位，左旋3到5秒，慢慢回到中位，右旋3到5秒，慢慢回到中位，左上旋3到5秒，慢慢回到中位，右上旋3到5秒，慢慢回到中位。一般来说，咱们颈椎的这拉伸啊，要求是每个小时做3到5遍，这样保证咱们的颈椎的各种关节啊，就是充分的拉伸放松下来。
3: 要注意，我们不能一味追求拉伸的幅度或激烈的牵拉。
1: 是的，专家提到了头晕、头疼、耳石症都可能和颈椎退化相关，跟着专家一起做。

0: 颈椎拉伸操，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左摇摇右摇摇，有圈也留言说就自己最近总是就是有焦虑各个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付自己焦虑，你肯定想想看，是不是自己的颈椎啊、空调啊，或者是自己待的时间太长了。记住三点，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不要孤立自己，多和身边亲近的人倾诉，不要忌讳看医生，同样也要多锻炼。夏季各个方面的疾病都会比较多，但是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可能你一晚上吹个空调，你就头晕脑胀的。哎，稍微睡一下，睡一觉，缓个神儿就好很多哦。这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生活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点点滴滴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学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时，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哈。
1: 嗯，那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台风巴威已经移出了安徽。那今天呢，11时也是位于江苏的
0: 境内哈。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台风过后呢，这个风雨也是逐渐会减弱啊，但是呢不等同于风险减除，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0: 那接下来呢，首先呢关注到未来十天全省的天气情况。13号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东部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风力呢是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那需要关注今日午后台风局部地区的对流造成的9到10级的雷雨大风。
1: 是啊，那么14到17号呢，我省北部是有降水过程的，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呢是有暴雨，18到21号淮河以南和22号全省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看到这个气温方面啊，14到1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5度左右，局部呢是37到39度，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0: 是的，那根据滁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时56分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那受到台风巴威的环流影响呢，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各乡镇街道仍有7级左右的阵风。今天呢，我市是仍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是啊，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桥区的乌衣，还有包括腰铺以及诗集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
0: 那另据滁州市气象局最新预报呢，受到台风巴威的环流影响，今天滁州仍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的平均风力在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局部超过80毫米，7月14号起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阵风呢是7级左右，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
0: 那明天呢是一个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在33度，最低温度在26度。
1: 也就是说明天这个气温呢又重新的热回来了哈。7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8度。
0: 那7月16号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8度。
1: 好，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0: 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1: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0: 那今天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关于网红菜啊，就一些网红的蔬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就是对于一些菜会产生很大的好奇感，然后呢就是在网上看到，然后就从网上下单买回来。
1: 是，但是我每次、你会这样吗？
0: 我会啊。
1: 我不会，因为我每次总是担心这些网红菜
0: 到底能不能吃吗，
1: 安不安全。
0: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安全，

0: 安全吗？
1: 我不，所以不太清楚、哎。
0: 但是我几次买回来，我觉得蛮好的，
1: 都还蛮好吃的，是吗？
0: 对，就是吃起来就觉得哎，是一个很新奇
1: 哦。我们来听听看吧、嗯，这种网红菜你有没有吃过呢？
2: 我在直播上经常刷到这种菜，树伞菜，网上介绍的口感绝佳。我好奇的点开搜索栏，却发现什么吃的可能会中毒？树伞菜是腋下猪科手工木属植物。中文正式名是手工木，是一种分布于南亚、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常绿灌木，生命力很强，可以随摘随长，生长迅速。网上售卖的树仔菜其实就是手工木的嫩茎叶。上世纪90年代，树仔菜曾在中国台湾地区风靡一时，随后出现了100多例阻塞性细支气管炎病例。相关流行病学调查认为，可能和患者长期生吃树仔菜有关，但其毒性成分及作用机制并不明确。研究显示，树仔菜容易超量吸收镉元素，并富集在茎中，因此啊，如果吃了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的树仔菜，可能有摄入镉超标的风险。近年来，树仔菜在电商平台上销量逐渐增加，它的外形神似四川人爱吃的豌豆尖儿，细长的嫩茎顶端有一簇鲜绿的羽状复叶，但茎的质地比豌豆藤更坚实，简单的清炒或者是炒鸡蛋煮肉片就可以激发出它们的鲜香。据说啊，它嫩脆兼具，没有明显的纤维感，让人越吃越想吃。哎，说到这儿都有点流口水了。但鉴于在毒性方面还存在争议，建议大家还是控制食用量为好，偶尔尝试已经烹煮后食用，就这样
1: 啊。好的，小伙伴们，那如果说呢，咱们这个网红菜一定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买回来了之后啊，
0: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泡菜。那像很多家庭喜欢自己在家里面制作一些泡菜，觉得哎，可能比外面买的回来要安全一些、然后呢，因为就你自己做的话，你知道多长时间了，就腌制多长时间才能吃。那其实呢，像这个泡菜最好呢能够泡了21天之后再去吃。
1: 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泡菜建议呢是泡多久呢？
3: 南与北热湿气重，泡菜是祛湿开胃的良方，但亚硝酸盐让人心慌。回家吃饭给您吃颗定心丸。
4: 在蔬菜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杂菌，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有氧气比较丰富，它在增殖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硝酸还原酶，会把这个蔬菜当中从根部吸收的一些硝酸盐类的东西啊变成亚硝酸盐。一个星期之内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是会增加的，7天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亚硝峰，这个时候是吃这个泡菜是不安全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泡酸菜的这个氧气啊它少了，需要氧的这些细菌它就成活不了了，这个时候这个酸性乳酸菌大量的增殖多了。一般的情况下啊，短的是2周，如果是冬天呢温度比较低的话，那么可能20天左右亚硝酸盐含量就非常少了，那个时候吃就非常安全了。
3: 想吃泡菜选择21天以后的就好了。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一定要注意啊，吃泡菜呢要泡够21天哦。
0: 是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开车如果加油、加汽油，有一些事情呢咱们一定需要注意一下。
5: 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汽油会不会过期？95号汽油更耐烧，每到酷暑这些加油秘诀就又来了。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汽油热胀冷缩，夏季更容易挥发，油箱加太满会渗油和渗气，安全隐患不小。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汽油里的烯烃极易氧化产生胶质，而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95号、92号等标号仅代表抗爆性，两者油耗差极小。如何避开劣质汽油？3招搞定。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但油气味。测挥发，低少量汽油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1-2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最后多说一句，万一加了劣质油，保险公司大概率不赔，得找加油站维权，发票务必留好。但最省心的办法还是认准合规品牌加油站，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省心省力，何乐而不为？联动。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在这个夏天加油的时候呢，也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我也是才知道哦，搞了半天这个油啊，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
0: 是的，所以呢，下次呢，咱们在加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
1: 吃什么的时候。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吃什么呢？
1: 传统版的水煮牛肉。
0: 嗯，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传统版水煮牛肉。
4: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牛里脊一块，放入盆中用清水清洗干净。下一步开始改刀。首先，我们把牛肉切成小块，并找到纹理，在其中一面可以明显的看到线条状，对着线条的纵向就能够切出逆纹理。所谓的横筋，就是牛肉纤维的横截面。这样处理的牛肉经过烹饪之后才不会咬不动。然后把牛肉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备用。牛肉切好之后，下一步开始腌制。盆中加入食用盐5克，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加入大半个鸡蛋清，加入适量的老抽调色，然后把牛肉抓拌均匀，中途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搅拌进去。这一步的目的是让牛肉吸水膨胀更嫩。同学们切记，每次加水都不能加太多，只能在搅拌的时候吸收一点，再加入一点，直到牛肉无法继续吸收水分即可。吸水的牛肉看起来晶莹饱满，然后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拌匀，最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封住牛肉。这一步的目的是让牛肉保水，防止水分蒸发。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凤尾一根，取下叶子，去除根茎的老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没有凤尾的同学也可以用油麦菜代替。准备芹菜一小把，切成10厘米左右的段备用。准备几根蒜苗，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适量的大蒜和生姜，切成片之后放入碗中备用。再加入适量的豆瓣酱。下一步开始准备刀口辣椒，碗中加入适量的汉源红花椒，加入几颗七星椒，加入适量的新一代。下一步开始制作刀口辣椒，锅中加入少许的菜籽油，然后直接在冷油的时候把辣椒花椒下锅，开微小火炒十分钟。这样的目的是把辣椒花椒炒香，小火翻炒的目的是防止辣椒发苦。辣椒花椒炒至十分钟之后明显清脆的时候即可出锅，然后用菜刀把辣椒剁碎备用。干辣椒直接剁会弹起来，可以先用刀压碎再剁，这样更加的方便。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用破壁机搅碎。辣椒剁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煮牛肉。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菜籽油50克，然后下入姜蒜片和豆瓣酱炒香，煮至红油。豆瓣酱炒香之后下入一半的刀口辣椒，刀口辣椒炒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下一步开始直接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8克，加入鸡精2克，加入少许胡椒粉，调好味之后加入准备好的辅料。辅料下锅之后开大火煮断生，断生之后捞出垫底备用。然后把锅离火，下入腌制好的牛肉，家庭小灶无需锅离火，转小火即可。牛肉下锅之后再加入一勺鸡精和两勺味精调味，不喜欢的同学可以不加，或者用酱油代替。然后开小火把牛肉煮一分钟，煮熟透即可。牛肉煮熟之后和汤汁一起摆盘。下一步开始准备泼油，盆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然后把油温烧至七成热。菜籽油烧热之后在盆中撒上处理好的刀口辣椒面，然后把菜籽油泼在牛肉上面即可，最后撒上适量的葱花或者香菜即可上菜。这麻辣味厚的水煮牛肉就制作完成。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传统版的水煮牛肉的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首先呢，在这个选择牛肉的时候呢，咱们呢要选择里脊肉，那切的时候呢需要区分横顺经络然后去切。另外呢，就是炒刀口辣椒油呢不能太多，
0: 开小火

0: 呢，炒个10分钟左右啊，那么炒好的辣椒呢不变色，这样呢才不会发苦。
1: 另外呢，最后泼油的温度呢也不能太高，只需要190度到210度就可以了。油温太高，容易把刀口辣椒面啊炸糊发苦，所以呢这个温度呢咱们还是要掌握好的。
0: 我觉得这个天，如果你胃口不是很好，对吧？那咱们就可以做这个吃。那同样的还有一个美食，我觉得也可以当做小零食，
1: 非常适合。夏天
0: 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这个减肥的朋友们啊。
1: 对，是什么呢？捞汁小海鲜，
0: 来听听看怎么做的呢？
2: 这是小海鲜的薄木即教程，酸辣过瘾，超级入味，不用腌制，做完马上就能吃。妈呀，酸辣爽口！冷吃海鲜的食材一定要新鲜啊，否则容易拉肚子。海鲜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咱们这个配方能腌3到4斤，我这是1斤花甲，半斤基围虾，半斤蛏子，1斤花螺。我们先把这种带壳的啊倒入大碗中，用流动水一边冲一边搓洗，把这个壳给它洗干净。买的时候问一下老板，现在很多贝壳类的海鲜已经吐完沙了，咱们回家之后就不用再次吐沙了。如果不放心啊，可以在里面加上5克的盐，10克的芝麻香油，然后接水没过这个贝壳浸泡30分钟。我这个老板明确说已经吐完了，所以咱们只要把壳洗干净就行，一定要搓至这个贝壳表面不发滑才行。捞汁小海鲜，虾不要选择太大的啊，越小越好入味。我们找到虾腔的部位，斜着一起把虾眼睛给它剪掉，用剪子挑出里面的沙包，再剪掉虾须和虾足。这种养殖的虾很多是没有什么虾线的，所以不用挑虾线了。处理好的大虾也给它再次冲洗干净，比拇指大点的一块姜，比拇指大点的一块葱，用菜刀拍扁拍破，这样子才更容易出味啊。接上一锅凉水，放入拍破的葱姜，先开大火烧开，同时准备上一大盆的凉水，有冰块最好往里放点冰块。水开之后啊，我们倒入所有的小海鲜，包括处理好的虾，翻动让它受热均匀。家里有的话可以来上一点点的黄酒或者料酒，不要放多，再次给它搅拌均匀。等到再次开锅关火，海鲜捞出来立刻放入冰水中降温，然后放在流动水下面啊，给它彻底的投凉，沥干水分备用。海鲜放在一边控水，咱们来调配灵魂捞汁。柠檬一个，用盐把表面搓洗干净，去头去尾切成薄片，没有黄柠檬放小青柠也行。切好的柠檬片我们要把籽抠掉，要不然它容易发苦。小葱白5根，没有小葱可以放一段大葱，切成小丁。香菜4根，把根洗净保留着，先拿菜刀啊把这个根拍一拍，根的部位是最香的，特别容易出味，然后再给它切成小段。讲究一点的做法，需要把香菜叶子去掉，只要香菜梗，但咱们自己家吃怎么方便怎么来，就不要浪费了。线椒或者是杭椒3根，去掉根部切成圈，跟大拇指粗细差不多稍长一点的一块姜，用菜刀拍破切成姜末。大蒜1头半，小的话你就用2头，把上面这个头给它切掉，然后用菜刀压扁切成蒜末。最后重点说一下小米辣，首先这个用量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来，但是我们不能直接简单的把它切成圈，这个鲜辣味根本出不来。我们要把这个小辣椒给它拍扁拍破，然后给它切成末，这样的味道才会更好。嫌麻烦或者是怕辣着手，咱们直接给它一切2半，放入绞肉机打碎，效果也是一样的，不需要打得太细啊，跟切的差不多，有一定的颗粒感即可。然后我们找一个大碗，把切好的葱花、姜末、大蒜末、小米辣碎各放1/3到这个大碗中，然后咱们来上满满3勺半的辣椒面，1勺半的白芝麻。因为材料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多烧点油。这里要注意啊，我们泼油主要是为了要红油，而不是要辣椒的那股糊香味，所以我们把这个油烧至微微冒烟即可，一边泼一边搅拌，把这些料给它泼透，现在的味道就已经非常香了。接着我们加入1/2勺芥末，就是这种青芥辣啊，也叫辣根，冬谷一品鲜9勺，味极鲜9勺。没有冬谷一品鲜或者是味极鲜的话，可以换成海鲜酱油或者是生抽，但是啊味道会有差异。这几款鲜其实就可以当成酱油来用，就是你买完了也可以正常炒菜使用，不会浪费。只有一个特殊调料啊，叫做海鲜酱，满满1勺，没有的话可以不放，但是有的话肯定味道更好。白糖2瓶勺，5度白醋7勺半，陈醋2勺半，辣鲜露2勺。喜欢吃更麻一点的啊，可以用鲜麻辣鲜露，喜欢吃更酸一点的可以用酸辣鲜露。鸡精4茶勺，味精3茶勺，鸡精味精不能省略。我们靠这两个材料把海鲜的鲜味给它调出来，而不是说用了海鲜这两个就不用放了。但如果你很介意的话，可以减量来放。白胡椒粉抖2下，千万不要放多啊。芝麻香油1/2勺，提香的，但是量不能太大。然后我们加入400克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大概就是家里吃米饭的碗啊，满满1碗0/1个碗底。倒入剩下切碎的小米辣、葱花、姜末、大蒜末、绿辣椒圈、香菜段以及柠檬片，搅拌均匀，咱们这个捞汁就调好了。控好水的海鲜倒入大碗中，连入调好的捞汁，我们给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妈呀，酸辣爽口，喜欢吃更冰凉的啊，可以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会儿。
0: 哎，我觉得哦，就这个天咱们可以吃一冰镇一些的、嗯、那冰镇一些比如说那个虾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个口感会更 OK

0: 对，更 Q 弹一些。
1: 是，
0: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豇豆，就豆角，现在呢正好是这个豆角上市的季节，就吃着口感会非常的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道就糖醋豇豆。
2: 这豆角没吃完可千万别再炒着吃了，这个不加一滴水的做法您一定没见过，酸甜甘香特别下饭。豆角最近的太便宜了，这一大把5块钱，这也是前两天夏叔啊去美丽的宁波，在当地很多家庭都吃这道菜，做法简直不要太简单了。就锅底儿稍微给它来点油，把这酱油啊往锅边一淋，加上点白糖，这米醋啊也往这锅边一淋，2-3根的小辣椒，加点老抽调调红润颜色，整个的调味就这么简单。盖上锅盖，咱们小火靠它呀5分钟，可以看到锅里边出现了一些水，这新鲜的豇豆里含有大量的水分，稍微翻转一下，继续的盖上锅盖，小火慢慢靠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因为每个地方的豇豆的水分含量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是酱色越来越浓，豆角越来越脱失水分形成干瘪，把这火开到中火，快速的收汁，让锅里边呢是见油不见汁，往米饭上面放上那么2-3根啊，那就是超级的下饭。
3: 这样做啊，我们家几斤豆角都能吃完，
2: 就这味儿孩子怎么吃都不会腻。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有关于豇豆的一个做法啊，那咱们呢也是可以这么做着啊，这样非常的下饭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关注到时间，咱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州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

0: 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之前总是会说，哎，带上你的娃，一起出去玩。
1: 是的。
0: 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怎么了？父母不能带上吗？
1: 就也可以一起带上，但一起带上呢，就是要可能就是会就是安排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的是小朋友想玩的，有些呢是父母想玩的，就是要相互的协调好。
0: 是啊，带上咱爸妈啊，带上咱的娃，这个三代人哈，
1: 对，
0: 一起出发去玩的一些地方。非常适合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喽。
1: 首先呢，推荐的呢就是广西的桂林啊。
0: 是哈，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呢就是写给桂林的情书了。
1: 是的，那乘船漫游漓江，两岸呢是奇峰临江而立，美的就像一幅水墨画。那陪父母沿玉龙河骑行，累的呢可以在河畔农家喝碗油茶，那静听溪水潺潺，这里啊不需要爬山，泛舟骑行探洞，一步一景，在山水怀抱中呢可以找回久违的松弛感。
0: 是啊，我印象可深了，就是朋友圈里有个小伙伴，他呢就到桂林，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1: 超美，
0: 太美了，让我一直有一颗想要去桂林的心哈。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去象鼻山逛一逛，晋江王府走一走，傍晚呢可以在两江四湖去夜游，
1: 还有呢漓江游船，那杏坪古镇，以及呢印象刘三姐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是，还有十里画廊、玉龙河的竹筏。玉龙河的竹筏不仅要去玩哈，还有就是可以换个妆拍照
1: 啊，拍照打卡。
0: 对对对，真的特别好看哈。以及呢这个银子岩、喀斯特溶洞，那咱们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那美食同样也非常的多，
1: 桂林米粉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店都有桂林米粉。
0: 是啊，还有阳朔的啤酒鱼。
1: 对，还有呢荔浦
0: 芋扣
1: 扣肉。
0: 是哈。那么以及肉平乐十八酿啊，田螺酿，还有这个

0: 管大草原的风车群里，夜晚呢躺在帐篷里看一看星河，像极了童话世界。
1: 坐在梅花山索道里，穿越云海，穿过森林，感受天空的辽阔，在天然氧吧预设国家森林公园里啊，那么呼吸最纯净的空气，徒步烧烤，炎炎夏日，一家人们也可以这么惬意的避暑。
0: 是的，那如果你到这里呢，可以逛一逛呢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呢梅花山索道、水城古镇，吃一吃烙锅
1: 啊，乌门大草原去骑马放风筝，以及呢玉社森林坐网红小火车，北盘江峡谷去游船。
0: 美食也有很多，六盘水贵州饭店，以及呢六盘水云家酒店。
1: 是哈。那我们来看，有这个水城羊肉粉，以及水城烙锅，荷叶糯米鸡，盘州的牛肉火锅，还有呢就是辣鸡糯米饭。
0: 是的，还有呢莽凉粉都可以去。
1: 是哈。那么我们都可以去尝一尝。那为什么朋友说要来到这里呢？其实很多网友就说了，它真的是逃离高温的一个首选的凉都。
0: 就是如果你怕热，那你非常的凉快，不用汗流浃背，在夏天的时候。
1: 嗯，是啊，草原平坦，老人小孩呢可以随便跑啊，小火车呢慢悠悠的去逛山林，本地小吃物美价廉，三天躺平式的度假，性价比呢是非常之高的啊。
0: 是的，那如果有时间呢，不要错过。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我跟你说，刚刚跟几个同事在聊天，聊什么饿了。
0: 这个点
1: 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讲饿了，说饿饿忍一忍，让饥饿因素发酵一会。
0: 饥饿的时候，身体在消耗脂肪。
1: 我是真有点饿了。夏天哦，你代谢高了以后，人真的很容易饿。
0: 但是呢，晚上不能吃太多。你会发现，如果晚上吃得很撑，吃太多的话，很难入睡不说，你人整体会很难受
1: 啊。昨天晚上半夜，然后就是刷手机看球赛嘛，就是看那个集锦已经打完了，我就觉得这届世界杯真好看，然后就各种人是饿了，我就找家里面那种热量很低的零食，也不想吃肉。找到一个那个我之前买的一个香蕉，就是香蕉面包，它不掉屑，我就吃的特别的慢。刚刚跟同事分享，我把中间的流心给抠了，就是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太多的负担，真的
0: 讲究。
1: 但其实我跟你讲，但凡你晚上半夜吃东西，肯定会长肉的。哎呦，今天我们的同事，我跟你讲，都是超级给人自信的。今天那个我的同事就根本好几天没看到了，跟我说，我感觉他才觉得我又偷的减肥来着。我你妈呀，我说今天早上上秤胖了1.5斤，你说我瘦了，我感觉自己又多能吃一点点。好像夏季围绕的话题都有这个啊，
0: 夏季围绕的就是说减肥啊，正健康减肥啊，代谢啊什么之类的。今天还刷到一个帖子说如何看你的代谢正不正常，就是晚上9点钟之后不要喝水，然后称一下体重，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要喝水，然后再称一下体重，就看你一晚上的代谢是多少啊，就这个来看你代谢正不正常。如果你代谢低的话，那你要想办法提高代谢。如果代谢高那是比较好的了啊，容易瘦。
1: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这两天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每天的像这种天气，因为台风的来袭嘛。今天夜里全市会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白天呢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 是的，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15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其实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家都在家，但昨天晚上有个朋友喊吃饭，我就跟郑雪杰说了，去了个荷花居，就4个人。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昨天晚上那个雨啊，全我们在想就是这个台风八威来了，我们还出去吃饭嘛，但这个朋友老早就订好了嘛，
0: 改不了了，
1: 因为他老婆就是可能说就昨天有时间嘛，你知道吗，带我们到那个荷花居去吃的，就没有想到我的天，竟然那么多人下雨天出来吃饭，一点都不夸张，
0: 就还大家还是该吃吃该 喝。
1: 对对对对对，我真的是我，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过荷花居了，离我家挺近的。
0: 是的，你要说到这个台风啊，这昨天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地图，因为地图上面它有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对，
0: 我说哎呀我的天哪，台风正好走滁州这边走。这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啊，预计在未来6小时，我市将持续降水，夜里东部地区仍有较强的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1: 哎呦是的，感觉全滁州都在等八威，但是其实还好，
0: 没有那么的就是想象的那么影响过大。
1: 对，
0: 对吧，
1: 也只是就是下了一比较大的那个雨，
0: 狂风暴雨。
1: 我昨天穿的也是这个衣服，因为就出去1-2个小时吃了个饭嘛，然后衣服倒没有问题，我穿那个裤子，我昨天穿的是另外一个包身的那个短裙裙裤，我跟你讲讲，被雨淋过了以后，那个裙子竟然掉色，
0: 说明这个裙子是正版。
1: 我跟你讲，真尴尬。然后今天有人换一个这个防水的，正好准备运动穿的嘛，我就觉得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回去以后看大腿，我想这怎么搞的？一看一摸掉色，
0: 正版的裙子啊，正版的衣服都会掉色，我告诉你。
1: 我跟你讲，大家下雨天就跟我上次鞋的掉色是一样，可是搓好久。
0: 是的，
1: 雨天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途经这个积水路段呢，大家首先要判断这个水深。就像前一段时间滁州其实也下了很大的暴雨，那天上午还开车出去有事儿的，路过城南99广场那边有一条路段啊，就是积水，它已经能够 覆盖到那个车的底盘了，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我的车突然报警说这个水已经淹到底盘了。我说哇塞，今天这个雨
1: 有点大
0: 啊。向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够清晰分辨道路的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可以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时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到20厘米，需要进一步的降低车速。我们来听一听啊，像这个雨天开车安全涉水指南。
2: 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刚才片子当中的案例，就是因为车辆压到了积水路面，加上驾驶人急踩刹车导致。那么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时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4: 驾车。

0: 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0: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0: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是的，非常实用的。这两天暴雨的天气啊，一些行驶路上的干货，大家也要这个熟记啊。这两天交通出行的话，大家还是要尽量减速慢行。像上下班的早高峰、晚高峰时段的话，大家也要记住这个减速啊，同样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那英的《人生自定义》。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却没
1: 想到他会比他。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广东深圳呢，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
3: 是的，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营与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哦。
1: 像看电影，你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深圳的一家电影院就推出了各种颇具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比利时薯条、意式肉酱热狗、果茶等等哦。我们来听一听。
4: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营和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5: 看电影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你看真的超级香。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4: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二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行更新。改造后，他们的卖品营收不断提升。
6: 重新正式开业以来的话，平均卖品营收是每个月都有环比20%的增长，熟悉到卖品这边的营收的话，增加到7到8元。
4: 电影与美食的深度融合，也吸引了不少港澳观众专程前来。据影院方面介绍，港澳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折扣，观影票根还可在周边合作免税店抵扣消费。目前港澳观众已占该影院总客流的2到3成。
7: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觉得选择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好多饮料，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4: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8: 专门跑过来这边，就是为了看这边的电影院。而且上面咖啡厅吃完饭，然后在这边看看电影，在这里坐一下聊聊天呢，就是很放松，又可以拍照打卡。
4: 晚上7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
9: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1: 是的，现在电影院也推出了多种多样的，像一些美食，不再拘泥于以前的那种爆米花啊配可乐这种经典的搭配啊。
3: 没错，
1: 当然现在也是这种爆米花加可乐的灵魂搭配。同样，我发现现在很多电影院里面推出了一些，比如说还有冰激凌，同样有一些薯条之类的可以供大家选择啊。
3: 是的，可以吃的真的很多。
1: 嗯。时间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央视曝光虚假直播测评黑幕，这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的对比，这直播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
3: 是的，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购的重要参考依据了啊。
1: 但是近期呢，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
3: 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
1: 我们来听一听。
10: 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1: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四至十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六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

0: 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 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 U300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沟五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 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0: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2: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器换一下。
1: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0: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 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 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劲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2: 清洁机确实磨叽，它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1: 对，因为它狗会很快，
2: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它换回去，就不能让它搞得太干净。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 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3: 天哪，听完了之后都不敢再相信直播间里的各种各样的测评了啊。哎呀，我的天哪，就看到他们还需要去做一些手脚啊，你直播间它显示的是一个方面，它屏幕外面呢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啊，这真的是有一点黑幕了。还有一点就是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啊，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了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是的，就可能说主播在 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它的标准是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静电性越能出色。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是显著的。除了主推的机型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的静电。唯有一款主推的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那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内的惯用套路。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蔚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静电性能越出色。
4: 头发去完。

0: 那阴裂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去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1: 热身两位，五、四、三、二、一。冷风两位，五、四、三、二、一。吸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散，甚至于消失不见。
2: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0: 像有些是你动了手脚的，他睡不了。
3: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0: 一般是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套一个负电的阵列扣嘛。那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2: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0: 风压性能
4: 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0: 这个控制的话，就吹风机上面控制啊。
3: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0: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每个声音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就响了嘛。
2: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5: 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什么？
6: 每年
5: 就什么情况？你正常就是别的机器一样，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荐几下，你就感觉不经意啊，你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2: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7: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
8: 所以说还敢相信测评直播间里的吹风机吗？这相信测评直播的人天都塌了。我经常在网上会依靠很多测评去买东西，比如说好用的面膜呀、好用的化妆品啊之类的，都会看一些测评。但主要还是我会看一些素人的，就是素人发的一些帖子嘛，我并不会去看什么买家秀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它是能够作假的。像很多现在网络平台上面有一些测评，它你能够明显看出来它是用来打广告的，但是有一些是真实的，就素人去分享的一些帖子，它是比较有信服力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甄别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

0: 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所有。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跟大家说到近日，也就是今年的4月30号，北京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就接到报警啊，辖区一家农家乐的厨师张先生，因为找熟人介绍对象，结果掉进了温柔陷阱。哎呀，这网恋也不行，熟人介绍也不行啊！现在真的是就是个人感情问题啊，遇到个真爱还真的是很难哦。我们来听一听。
1: 2026年4月30号，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雁翅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家农家乐的厨师张先生因找熟人介绍对象，结果掉进了温柔陷阱。
2: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那个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1: 很快对方发来照片，结果张先生看了一眼就心动了，并给介绍人杨某转账200块钱表示感谢。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孩其实就是介绍人杨某自己用小号扮演的。
2: 得到200块钱的介绍费之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啊，就说有一个男的啊比较好骗钱啊，感觉2000块啊，两人一拍即合啊，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1: 随后杨某的朋友赵某又伪装成20多岁的女护士蓉蓉，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对方的甜言蜜语又一次打动了张先生，他主动转账100元，还要请对方吃饭。
2: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呀、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1: 张先生一心想与蓉蓉见上一面，可是对方却状况

0: 临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没钱吃饭，买不起卫生巾，夏天要换新衣服等等，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
1: 杨某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说呢就动了歪心思，另外说自己外面欠债需要还账等等嘛，其实就是蚂蚁搬家式的诈骗。

0: 手机不支持接打视频，于是张先生又给蓉蓉转了换手机的钱。
1: 自主想见面啊，或者是视频啊，确定对方是女性，或者确定自己没有被骗啊，这个但是对方赵某一直拒绝视频。所以呢，这个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啊，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是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啊，上夜班比较多啊，这个见面也不方便，开始是打圆场啊。后来呢，这个事主一再追问一下啊，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0: 十多天的时间，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在得知网恋女友竟然是两个男孩扮演的，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在索要转账无果之后，张先生报了警。民警介绍，张先生遭遇的是新型诈骗崩老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老人，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空虚寂寞的中年男性，以单笔小金额的方式索取钱财，积少成多。
2: 网络上俗称为崩老头，针对的主要群体啊是40多、50多，甚至是60多岁的单身男性。他们主要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自己的财务啊相对自由，随时能够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
3: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的。
0: 目前嫌疑人杨某、赵某二人因涉嫌诈骗被门头沟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8000多元已全部退赔。
2: 有相亲交友需求的市民朋友，无论是熟人介绍的还是网络认识的，线上交友初期都是以各种理由借钱索要红包，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诈骗。警方在此告诫有此类不当想法的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要抱有骗小钱没事儿，网上骗人查不到的侥幸。
4: 这五旬的厨师啊，网恋女护士遭遇这个老头儿，哎，这家也是挺难受的啊。所以说呢，这大家如果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一些陌生人的话，其实呢，咱们还是要小心的去甄别。你看这个熟人介绍的都容易出岔子啊，就更别说你自己认识的啊。很多的现在太多的一些交友软件了。各种各样你听过的没听过的都有，一些很多人我还经常能够刷到抖音上做推广的一些网络交友软件，就是堪称交友嘛，上面还有很多连麦啊、直播呀、互动交友啊。哪些人容易去掉进这个坑呢？就是一些可能平时没有什么社交的 I 人，就是他想要去社交，但是他可能面对面社交有点社恐，他就通过网络去社交。但是咱们一定要就是小心谨慎一点啊，网络交友真心很贵的啊，自己小心掏啊，还有你的钱包也很贵的啊，千万千万不要被骗了。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点之后，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我们来关注到，为什么你总是越躺越清醒呢？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啊，睡眠是每个人每天都绕不开的大事儿。人生有近1/3的时光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可是如今好好的睡上一觉，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奢望啊。失眠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中医又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拥有安稳的好睡眠呢？
1: 哎呦喂，听上去可真的是啊，
0: 要诱人啊，来听一听啊。
2: 一生大概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
3: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
2: 大概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这1/3的时间成了一种煎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越躺越清醒，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一点动静就醒了，一晚上醒3-4次。还有一种更痛苦的，睡了和没睡一样，第二天起来浑身酸疼，头晕脑胀。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是我上火了，我心事儿太重了，于是开始喝凉茶，吃褪黑素，听助眠音乐，数羊，结果呢，该睡还是睡不着。很多顽固性的失眠，尤其是那种越累越睡不着，白天还特别没精神的失眠，根源不是火旺，而是阳不足。《黄帝内经》里讲得非常清楚，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寤。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身体想象成一片天地，阳气就是光芒万丈，普照大地，这叫

0: 阳出于阴，我们人就醒了，光芒万丈，普照大地，这叫阳出于阴，我们人就醒了，精神抖擞，该干嘛干嘛。到了晚上，太阳要落山了，落到地平线以下，潜藏在大地和大海之中，这叫阳入于阴，天地一片宁静，我们人就该睡觉了。这个升降出入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毫不费力的。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这个太阳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阳气不够了，它会落不下去。我们身体里的阳气也一样，阳气虚了，没有足够的动力潜入阴分，它就飘在身体的上半部分，飘在头脑里。你想想，脑子里有一团火在那儿飘着，您能睡得着吗？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阳气不足导致的失眠呢？第一个特征，怕冷，手脚冰凉，尤其是膝盖以下。有些人夏天还得盖着被子睡，不敢吹空调。第二个特征，似睡非睡，醒来比没睡还累。您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但又好像一直醒着，一晚上能清晰地听到钟表的声音，听到外面的风声，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这是因为阳气没能真正的潜藏进去，睡眠质量极差，身体根本没有得到修复。第三个特征，上午昏昏沉沉，没精打采，到了下午稍微好一点，晚上反而更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上午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您阳气本来就虚，生发不起来，到了晚上该收敛的时候，他又不肯回去，整个节律全乱套了。第四个特征，容易做梦，而且多是噩梦，比如梦见掉进水里了，被东西追赶。中医讲阳虚则阴盛，阴寒之气重了，梦境就容易偏阴暗，偏恐惧。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做些什么呢？第一条，阳气已经很弱了，您就别再消耗它了，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水果、牛奶、酸奶、凉拌菜、饮料，尤其是晚上千万别碰。这些东西进入人体，脾胃要先用自己的阳气去加热它们，那晚上饿了或者渴了怎么办？我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子，温热的淡咸的米汤，煮粥时多加点水，取上面那层米油，加一点点盐，咸入肾，能云火归元，把这颗漂浮着的虚阳给引下来，安安静静地回到肾里去。第二条，借天地的阳气来补您自己的阳气，最好的方法晒太阳，早上9点到11点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的阳脉之海，督脉所在的位置，背对着太阳，后背微微发热，身上微微出汗。第三，泡好脚，晚上睡前一小时打一盆热水，放一把艾叶进去，或者用艾叶足浴包，水温比体温稍高一点点，泡到脚踝以上3寸，大概是40宽的位置。泡到什么程度呢？后背微微有潮汗感就可以了。这三个原则坚持做2周，很多人的睡眠质量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老师，看样子泡脚确实能够改善人的睡眠啊。泡脚的话，其实让我感觉的话，我们家有那个艾草包，泡脚可能会让人觉得舒缓压力，然后那个脚起到一个，用热水泡脚，特别是用艾草的话，它应该也能起到一个放轻松啊、解压呀、那种顺畅气血的这样一种作用啊。所以说晚上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如果有小伙伴就是晚上睡眠的啊、睡不好的呀，都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啊。 好，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我就比较感兴趣了啊，就是小肚子，每个人他都有小肚子啊，哪怕就是吃一顿，可能你吃饱了肚子就撅出来了啊，还有我们上班。

0: 久坐，久坐肚子越来越大，腰上的赘肉一抓一把。
1: 是的，中医专家教练两个传统的功法，轻松揉出小蛮腰。
0: 这两式基本都是手在发力，但对于胃肠道，尤其是小肚腩，锻炼效果非常明显。
1: 是的，练完后感觉肚子里是咕噜咕噜响，消化功能明显增强了。
0: 而这套动作特别适合三类人群，第一是久坐不怎么运动的人，其次呢是吃的比较多比较杂，饮食肥甘厚腻的人，第三呢新陈代谢比较慢的人。
1: 一起来打卡，告别大肚腩，燃脂又塑形哦。
2: 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本周我们将带您练习传统功法来减脂塑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久坐肚子会越来越大，腰上的赘肉一抓一把。今天我们用两个传统功法的动作，金刚揉球和大鹏压硕，专门针对大肚腩。
2: 别看这两式哈，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手在发力进行动作，但是感觉对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尤其您提到有些人有点小肚腩哈，确实感觉挺明显的，在运动，而且好像里面有点咕噜咕噜的，好像这个消化功能也增强了。你来问问小智啊，
3: 对，
2: 刚才练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小智同学练完有什么感觉吗？
4: 我能感觉到肋骨下侧有股牵拉劲。
3: 说的对啊，通过手臂上下的这种提拉，可以牵动我们这个肋骨两侧的脾经和胃经，同时呢也可以带动我们肠道发热，同时呢有蠕动的感觉，针对久坐的啊，不怎么运动的，其次就是针对吃的比较多比较杂的这些
2: 比较肥甘厚腻的
3: 对，去做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针对这些新陈代谢比较慢的人啊，我们说小肚腩从外
5: 三焦和胃理气，预料告别久坐大肚腩，提高身体代谢。那么今天的这两式动作您可得好好练一练，帮助我们调理三焦和胃理气，预防腰腹肥胖。首先我们来学金刚揉球。
3: 好，请大家并步站立，头正颈直，百会虚顶，重心下沉，两臂内旋，开左步向左看，两臂抬起，头回正，两手握拳于肩侧，两拳向前下方冲出，抬左肩，一二三四。
2: 这个两个胳膊这个移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动，这究竟是哪儿发力？我们要动的幅度有多大？
3: 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几个要点。首先第一呢，我们在带动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屈肘，肘关节不能屈，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呢，它使我们这两边的这个经络呢，还有肠道呢，它带动不起来。
2: 明白。
3: 所以说在做这个动作要用肩和臂，这个臂要伸直来提拉。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把这个肩提得过于僵硬和太高，
2: 不能耸起来。
3: 哎，不能耸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达不到目的，所以我们要自然的提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不能前倾或者是后仰，要保持中正，百会穴向上，不需要左右的扭动我们的身体，这是大错特错的。
2: 对
3: 啊，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重要的问题。
5: 注意三个要点：手臂不能弯，肩膀不能耸太高，身体不前倾或后仰，才能更好的疏通经络，预防腰腹脂肪堆积。
0: 它有几个动作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这个央视网快看，这个有视频。两个动作告别大肚腩，其实如果在家的话，咱们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动作啊，确实是能够去帮助消化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新陈代谢会比较慢的人啊，平时可能上班忙没有时间去运动的啊，都可以做起来啊。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

0: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1: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

0: 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0: 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

0: 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

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0: 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3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12号晚，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调度会，分析研判形势，部署安排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姚凯、马雪刚参加，认真听取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进指出，防御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事情考虑得更复杂一些，把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些，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吴进强调，要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强化信息共享，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等重点领域，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闭环推进落实，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紧盯看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化工园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打足提前量，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确保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要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及时推送雨情、水情、汛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12号下午，全省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在滁州分会场参加会议。全省会议结束后，我市立即召开防御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范应对工作。胡春华指出，台风巴威即将进入我市境内，气象、水利、应急、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动态会商，对滁河、清流河、中小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片区实行专项监测，提前预判险情走势，要实行分级预警、分级响应，所有台风、暴雨、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必须第一时间直达乡镇、村居、网格、企业、工地、重点人群，对敬老院、危旧房屋、低洼片区等处的特殊群体要逐户上门提醒，坚决杜绝预警悬空、通知漏人。胡春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各类隐患迅速开展再排查、再整改，城区重点排查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空间、老旧危房、高空广告牌、塔吊围挡、电力通信线路，农村重点排查坡建房、山洪沟、塘库堤防、河道险段、养殖棚舍，行业全面排查在建工地、交通道路、矿山危化、景区景点、养老机构、学校场所，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及危房等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应对，一旦发现危险征兆，要严格执行转移避险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胡春华强调，消防、专业抢险队伍、社会救援力量等要下沉重点区域前置备勤，针对积水内涝、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处置。电力、供水、交通、通信、燃气等部门要24小时巡查抢修，全力保障水电路网正常运行。12345热线要全天候接速急办，确保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狠抓督导落实，对工作不力的要严肃问责。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滁城调研教育、体育和防溺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滁州中学、滁州实验中学高中部，尹春华走进学校食堂和学生公寓，查看就餐环境、配套硬件设施，并听取学校建设、师资队伍、教学成果等情况介绍。他指出，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高中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持续优化教学管理，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强化全链条监管，落实陪餐制度，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全力护航学生健康成长。来到滁州奥体中心，尹春华详细了解场馆功能布局、赛事举办、日常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场馆及周边配套设施功能，持续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赛事和文体活动，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在明湖公园，尹春华实地查看水域周围环境，详细询问设施日常管理和应急响应流程。他指出，当前正值盛夏酷暑，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高发期，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好防溺水攻坚战，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构建全方位防溺水防护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本台记者范小敏凤阳台报道。7月10号到12号，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安徽省侨办共同主办，滁州市侨办承办的2026华星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滁州站活动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卡塔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的28名华裔青少年，作为优秀华星小记者赴滁研学交流。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活动，并亲切看望华星小记者。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文脉寻迹、非遗手作体验、工业旅游景区游览等特色研学课程，以及新媒体创作交流课程，旨在通过实地采风、创作实践和学习交流，帮助华裔青少年提升华语表达能力，培养新闻感知力，引导他们用心感受皖东大地的文化之美、自然之妙与传承之魂，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成就。活动还激励小记者们以独特视角创作充满传播价值的融媒体产品，使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使者及促进者。在滁期间，小记者们实地探访了滁州市博物馆、醉翁亭文化园、六一书院、金丝楠木博物馆、元气森林工业旅游点、王小鲁滁州超级工厂、凤阳县博物馆、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同时开展交流互动、沉浸式学习体验、传统技艺、楠木手串非遗 DIY、 凤阳花鼓表演、凤化制作等课程。据了解，2026华星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活动以徽风探源为主题，为期12天，首站为马鞍山市。7月12号下午，在结束滁州站的所有行程后，小记者们集体前往本次集结营活动的下一站合肥市。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8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15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心的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有一首歌是香港知名词人林夕与大陆音乐人李建清联合打造的歌，叫做《小白很乖》。林夕的歌词以小白是一只宠物狗作为情感隐喻载体，将宠物拟人化为情感关系的见证者，表达对视觉爱情的释然与理性认知。歌曲温暖而质朴，情感表达深刻，受到歌迷的喜欢，也是品冠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专辑发行制作包括了团队五月天、阿信、戴佩妮等知名音乐人，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聚焦于女性对歌手生命历程的影响。我的爱全交给

201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在一起》，那有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中，《我不想念》，以都市情感为背景，刻画了失恋者在深夜独处的心理疗愈过程。歌词运用重复的某字构建叙事空间，展现了从自我欺骗到直面伤痛的情感转变。整首歌曲悠扬动听，配合着刘若英独特的嗓音，也凸显了自勉式的疗伤情歌的风格，传递了一份希望和勇气。

2020年歌手苏慧伦发行专辑《面面》，核心主打歌叫做《真面目》，这也是她时隔13年回归乐坛的重要作品。歌曲不仅反映了苏慧伦个人的心路历程，也让不同身份的女性听众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这是一首深刻探讨中年女性面对岁月流逝、身份转变与内心挣扎的流行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富有情感的编曲，展现了成熟女性坚强外表下脆弱多面的真实自我。歌曲的创作和演绎都体现了苏慧伦对音乐的真诚态度和对自我表达的勇气。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碳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6年，李玟在她的音乐专辑《要定你》当中发行了一首融合了 pop 和 R&B 元素的歌，叫做《爱在85度》。它以轻快的节奏和甜美的旋律为特点，歌词表达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和对爱的向往，展现的是爱情中的疑问和对幸福的追求。

2013年，周笔畅推出歌曲《嫉妒》，由李卓雄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歌曲也是采用了 R&B 的曲风，以鞋中沙粒为意象，隐喻情感困境，将嫉妒比作令人难以安放的沙粒，诠释爱情中杂质与释然的主题。歌词精准描述了当爱不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态度，直指爱情中最

1997年，杜德伟发行专辑《不走完美》，主打歌《不走》由知名的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风格是 R&B， 歌词深情表达了面对恋人离去时的不舍与坚定，情感层次丰富，副歌部分融合了英文歌词，增强了国际感和感染力。这首歌也展现了杜德伟在慢歌情感表达上的深厚功力，也是华语R&B 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品。

0: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陶喆创作并演唱了歌曲《你的歌》，收录在专辑《六九乐章》当中。歌曲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单恋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那歌词通过重复句式来强化情感浓度，编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摇滚的元素。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格《烛光晚餐》，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格格不入》当中，这首歌以简单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曹格初到台湾时的生活经历，当时他生活窘迫，同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女歌手戴佩妮在录音间偶遇曹格，邀请他共进晚餐，这让他备受感动，于是连夜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当中提到了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也象征着小男生对情感的纯真表达。本期节目最后这首歌《烛光晚餐》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常称我是萨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0: 自动献出了护卫军队，我手下那兵权我上交，这还不行吗？这也等于削夺了他的兵权。宁王到达南昌之后，也曾经有人告他巫蛊图反，好吗？他私下里还会运作法术呢。成祖派着密探前往查验，也没看到什么迹象，看来是妄告不实啊。但打这之后，这位宁王以韬晦为计，构筑金炉，终日古色读书，改主意了。以前特别张扬跋扈的宁王，现在把家里边精装修，没事看看书，品品茶，鼓鼓琴。哎，这下感觉倒是挺好，少去了多少世间的争夺呀。因此而平安无事，保得了全家性命。朱棣通过这几年的削夺废王，基本上解除了威胁较大的藩王的护卫军队，军权统一了，就加强了中央朝廷的稳定性，缓解了因为分藩带来的矛盾。但是朱棣在削夺藩王的同时，又封自己的儿子朱高煦为汉王，封往云南，封另一个儿子朱高燧为赵王，封地在章德，结果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到宣德年间才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

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0: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

0: 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 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调度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春华参加。胡春华在全市防御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尹春华在调研教育体育和防溺水工作时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华星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滁州站活动举行，尹春华出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12号晚，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调度会，分析研判形势，部署安排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姚凯、马雪刚参加。认真听取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进指出，防御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事情考虑得更复杂一些，把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些，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吴进强调，要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强化信息共享，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等重点领域，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闭环推进落实，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

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紧盯看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化工园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打足提前量，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确保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要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及时推送雨情、水情、汛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12号下午，全省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在滁州分会场参加会议。全省会议结束后，我市立即召开防御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范应对工作。胡春华指出，台风巴威即将进入我市境内，气象、水利、应急、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动态会商，对滁河、清流河、中小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片区实行专项监测，提前预判险情走势，要实行分级预警、分级响应，所有台风、暴雨、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必须第一时间直达乡镇、村居、网格、企业、工地、重点人群。对敬老院、危旧房屋、低洼片区等处的特殊群体，要逐户上门提醒，坚决杜绝预警悬空、通知漏人。胡春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各类隐患迅速开展再排查、再整改，城区重点排查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空间、老旧危房、高空广告牌、塔吊围挡、电力通信线路，农村重点排查坡建房、山洪沟、塘库堤防、河道险段、养殖棚舍，行业全面排查在建工地、交通道路、矿山危化、景区景点、养老机构、学校场所。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及危房等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应对，一旦发现危险征兆，要严格执行转移避险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胡春华强调，消防、专业抢险队伍、社会救援力量等要下沉重点区域前置备勤，针对积水内涝、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处置。电力、供水、交通、通信、燃气等部门要24小时巡查抢修，全力保障水电路网正常运行。12345热线要全天候接速即办，确保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狠抓督导落实，对工作不力的要严肃问责。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滁城调研教育、体育和防溺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滁州中学、滁州实验中学高中部，尹春华走进学校食堂和学生公寓，查看就餐环境、配套硬件设施，并听取学校建设、师资队伍、教学成果等情况介绍。他指出，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高中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持续优化教学管理，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强化全链条监管，落实陪餐制度，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全力护航学生健康成长。来到滁州奥体中心，尹春华详细了解场馆功能布局、赛事举办、日常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场馆及周边

0: 配套设施功能，持续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赛事和文体活动，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在明湖公园，尹春华实地查看水域周围环境，详细询问设施日常管理和应急响应流程。他指出，当前正值盛夏酷暑，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高发期，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好防溺水攻坚战，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构建全方位防溺水防护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本台记者范小敏，凤阳台报道。7月10号到12号，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安徽省侨办共同主办，滁州市侨办承办的2026华星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滁州站活动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卡塔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的28名华裔青少年，作为优秀华星小记者赴滁研学交流。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活动，并亲切看望华星小记者。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文脉寻迹、非遗手作体验、工业旅游景区游览等特色研学课程，以及新媒体创作交流课程，旨在通过实地采风、创作实践和学习交流，帮助华裔青少年提升华语表达能力，培养新闻感知力，引导他们用心感受皖东大地的文化之美、自然之妙与传承之魂，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成就。活动还激励小记者们以独特视角创作充满传播价值的融媒体产品，使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使者及促进者。在滁期间，小记者们实地探访了滁州市博物馆、醉翁亭文化园、六一书院、金丝楠木博物馆、元气森林工业旅游点、王小鲁滁州超级工厂、凤阳县博物馆、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同时开展交流互动、沉浸式学习体验、传统技艺、楠木手串非遗 DIY、 凤阳花鼓表演、凤画制作等课程。据了解，2026华星小记者安徽集结营活动以徽风探源为主题，为期12天，首站为马鞍山市。7月12号下午，在结束滁州站的所有行程后，小记者们集体前往本次集结营活动的下一站合肥市。本台记者杨思慧、明光台崔奥南报道。在炎炎夏日里，为丰富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光市各类公共文化馆全面开启暑期常态化开放模式，打造清凉舒适的夏日文化驿站，让市民群众消暑纳凉、学习充电两不误。炎炎夏日，书香消暑，走进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整洁雅致的阅读环境清爽宜人，各类书籍分类摆放，品类齐全。宽敞的阅览区里，不少学生市民落座阅读，静心学习，成为夏日里一道温润的文明风景。明光市市民陈广旭：
1: 暑假天气比较热，我经常带孩子来看书，这里空调充足，藏书丰富，阅读氛围也好，不定时还有普法、观影等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我觉得特别的好。
0: 针对暑期的到来，三星书院聚焦青少年暑期文化需求，进一步细化服务举措，延长开放时间，开展内容丰富的阅读及手工等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夏日文化驿站。明光市三星书院管理员魏芳：
2: 暑假来临，为适配学生的作息时间，书院优化运营安排，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充分满足青少年课余阅读需求。此外，书院持续推出一系列的青少年公益活动，不定时的开展普法宣讲、手工活动、公益观影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兼顾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辖区的中小学生打造充实、健康、多彩的暑假文化阵地。
0: 全交台李晓文报道。守好生态底线，激活土地效能，全交县西

王镇深挖山地资源禀赋，创新推行林农循环轮作模式，将低效荒山打造为特色瓜果基地，探索出一条山上披绿林下生金的绿色乡村振兴新路。西王镇东张村多为岗坡山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当地因地制宜选种耐旱耐挤的山地西瓜，产出的西瓜甜度高，果肉沙糯，深受市场青睐。为打好山地西瓜品牌，西王镇依托辖区林场资源，创新探索林农循环创作模式，借助林木更新契机，在幼林行间套种西瓜，既发挥林木遮阴保湿作用，又通过瓜藤还田改良土壤，实现以短养长，用地养地，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如今林农循环轮作模式已在西王镇成熟落地，生态绿色颜值正加速转化为富民经济价值，一颗颗山瓜走出深山，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绘就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图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滁州新奥燃气公司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新奥燃气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娄渊新，娄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
1: 谢谢。
0: 滁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服安全部负责人谭小康，谭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倩，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这个昨天是自来水公司啊，我们上周呢是供电公司，这个水电气啊和咱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平时呢可能大家没有太切身的感受，一旦是停电停水停气啊，人都要崩溃了。所以说这是民生大计的保障，从特别是用气，大家说的最多的呢也就是关于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今天呢是咱们新奥公司的娄总带队。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娄总和我们介绍一下全年安全生产总体工作，目前咱们新奥公司是如何开展的。娄总。
1: 好的，主持人，广大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下面简单的把新奥燃气的全年安全工作简单介绍如下。2020年以来，滁州新奥燃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市区、市县区住建局及各级燃气工作专班各项工作部署，紧扣燃气安全长效机制建设目标，深度衔接安全生产标本建制攻坚三年的行动。公司坚守民生保障底线与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聚焦管网带兵运行、用户端用气安全两大核心重点，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扎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第一点，惠民施策，整治用气隐患、用户隐患，全面压降存量风险，聚焦用户端用气设备、用气环境、用气行为三大关键维度，重点排查整治用气场所不规范，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使用不合格灶具阀等突出问题，积极参与苏楚东升邻里中心、定远路交通菜市场等重点区域燃气安全宣传整治活动，持续推进燃气具半价换新、一元更新交管、超期判费燃气具代回收服务等惠民举措，以低成本便民化服务，引导民用户主动整改隐患。截至2026年7月10日，累计完成用户的安全隐患整改1.3万处，客户的燃气安全隐患得到的有效治理。第二点，就创新包保责任体系，实现全域安全管控，为压实全场景安全管理责任，公司创新推行燃气安全定点报保责任制，细化责任点位，明确专人专岗负责，将全市2.8万处工商用气设施、调压箱柜、市政管网等关键设备设施全部纳入报保管理范围， 通过在小区楼栋、工商经营场所、官网设施点位张贴包保公司牌20000余张，实现燃气安全责任可视化、全覆盖、可追溯，切实把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每一处设施、每一个环节。
0: 嗯。
1: 第三，建立双向有响举报机制，推进群防群治，构建社会企业双向隐患排查激励机制，对外向广大市民公开征集身边燃气安全隐患，对合适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闭环整改，倒查溯源。截止目前，累计接收有效线索44条，核实确认安全隐患11处，发放群众举报奖励8400元，对内建立员工隐患上报奖励机制，鼓励一线员工主动排查上报各类安全隐患，全员参与隐患治理，累计发放内部隐患排查奖励13500元，形成了全员全域全程的隐患防控体系，有效了管控安全。第四，稳步推进瓶改管、气改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对照安徽省餐饮场所瓶改管、气改电专项行动方案，要求主动联动各主管部门、街道社区，协同推进瓶装液化气改管道天然气专项整治工作，着力解决餐饮商户老旧小区用气安全隐患，提升区域燃气本质安全等级，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用气难题，精准对接用户需求，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旧小场所瓶装气置换管道天然气工作。目前已完成3013户瓶装液化气用户的末底排查，其中意向改造用户1741户，累计完成瓶改管改造972户，有效了降低了安全隐患。第五，深度融入城市生命线工程赋能治愈安全管控，依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燃气安全管理，持续优化燃气场站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控水平，坚持应接尽接、应联尽联的原则，共完成10286套燃气阀门井泄漏监测设备，1360套商业用户燃气报警器联网接入，重点针对工商业用户、公主房住户、孤寡老人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报警器安装调试、联网升级、险情排查处置工作，实现重点场景燃气安全隐患可视、可测、可预警、快处置，全面提升智慧安防能力。第六，抓实防汛防灾工作，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严格落实全市防汛应急工作部署，针对近期8位台风过境，滁州县提前决策，针对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备注防汛物资，公司主要领导随时在岗，靠前指挥，一线员工坚守岗位，放弃休假，加密工作燃气，加密开展燃气场站、市政管网、阀门井等重点点位巡检巡视，重点防范暴雨、内涝、土地滑坡、地面沉降等灾害对燃气设施的损坏风险。2026年截止目前，汛期强对流天气过程中，全市燃气设施运行平稳，未发生险情。七，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升全民用气意识，秉持安全共治、全民参与理念，组建专项安全小队，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进社区、进小区、进企业、进校园的主体宣讲活动，先后在义井凯旋城、盛源景城、珠江河苑等26个小区开展专场宣传，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检验检测院、市住建局等部门走进陈桥区社区，沿街工商路开展安全培训与科普宣讲， 2026年一月至今，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宣传活动53场，覆盖群众10344人次，有效地普及安全用气常识知识，提升了市民用气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下面呢，给大家广大朋友呢，介绍两个燃气安全的典型事故案例作为警示。第一个是辽宁葫芦岛居民楼液化气泄漏闪爆事故。2026年6月29日7月11分，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九龙街道星碑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瓶装液化气泄漏闪爆事故。据消防部门官方通报，此次事故造成3人遇难，8名群众受轻微伤，居民楼单元结构门窗设施严重损毁，周边住户的财产受损严重。初步判断，瓶装液化气泄漏导致是气体聚集，遇火源发生闪爆。当前状态，善后工作已完成，具体泄漏点、违规操作细节及缺陷点、火源等根本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暂无最终结论公布。此类事故常涉及软管老化、接口松动、阀门未关、钢瓶超吸等常见的问题。第二个案例是胶管超吸老化开裂，侥幸用气引发闪爆事故。某市居民住宅发生天然气闪爆事故，事故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住宅门窗及室内设施损毁严重，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经核查，该居民长期使用超吸普通橡胶软管接驳灶具，软管老化脆裂，用户日常仅关闭灶具开关，长期未关闭灶前阀门，且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的淘汰灶具。事发时橡胶软管受低温作用破损漏气，燃气在密闭厨房器具达到爆炸浓度，遇明火发生闪爆。剖析事故成因，一是用气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使用超吸橡胶软管且未落实人力阀关；二是燃气灶具不符合国家规范要求；三是日常隐患自查不到位，未配备燃气报警设备，泄漏风险得不到提前的防范。本次事故由住户违规使用造成，当事人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及相应损失。届时事故提醒广大居民，橡胶软管需要更换成不锈钢波纹软管，选购配备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合格灶具，到期及时更换，坚持关火及关阀，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自查，并积极配合燃气公司进行入户的安全检查。第三点就是用户端常见的安全隐患及合规安检告知。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安徽省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燃气企业应当每年至少为用户免费提供入户安全检查一次。广大用户需要主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完成整改。当前，我市部分用户长期家中无人，还多次上门安检，到访不遇，导致诸多隐蔽性的安全隐患无法及时排查处置，给燃气企业和燃气用户自身安全埋下了较大的风险，同时也对公共安全埋下了隐患。现今呢，主要存在以下8大高频风险隐患。第一，燃气管道设备长期未进行安检，管道锈蚀、接口松动，已引发漏气风险。二，用户私自改装接驳燃气管道设施，无法入户安检，遗留重大安全隐患。三，家用燃气具、热水器、燃气具连接管等设备超期服役，未及时整改换新，留下隐患。同一空间混用管道天然气与瓶装液化石油气，违规叠加用气风险。第五，燃气设施所在房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还违规改造为居住空间，存在风险。第六，在燃气管道阀件管线上悬挂重物，造成管道 管线变形、密封失效、泄漏造成风险。第七，日常用气，门窗长期封闭，通风不畅，泄漏后容易燃气聚集，造成缺氧。第八，长期外出，未关闭燃气总阀，无人值守状态下发生泄漏，不能及时的控制，造成风险。最后，感谢社会各界广大客户对滁州信阳燃气的支持与关心。滁州，
0: 好的，感谢罗总。
1: 好，
0: 那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信奥燃气公司做客，由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娄元兴娄总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那么说到燃气，大家考虑最多的就是安全，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有些老人家不是很注意，会把厨房的门窗关得很紧，可以把门关上，但是窗户一定要留一个，留一点缝，这都是基本的生活常识。但是呢，可能呢会有些人这个住高层啊，或者说怕不通风啊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关注到网上的几个问题啊，大家对这个安全还是特别关注的。他说现在有很多房屋虽然有业主卖出去了，但是啊长时间都没有人居住，入住率还是不是很多，特别是城南啊、滁东啊等等很多这个新的小区。他说我们住在这边一栋楼30多层，也就住上了10多户人家，他这个如何更好的来检测呢？想请问一下咱们燃气公司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或者说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放心更踏实的每天上下楼。
2: 是这样，那个主
0: 谭主任，哎，
2: 这边我来那个回答一下热心网友的提问，好吧。然后这块也是非常感谢啊，热心网友对咱们滁州信奥燃气，特别是涉及燃气安全的这种公共安全的一种关心。然后的话，这一块其实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其实也是我们现在企业近阶段面临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企业也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就是针对于这种长期无人户啊，开展这种全面的一些安全检查。首先采取的一个方式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要求呢是在一个月的周期内啊，上门不得低于2次。对于就这种长期无人住户开展这种门缝查漏和到访不预，就是通过门缝查漏技术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那种夜间保压的方式，就是对整梯的设计的立管呢，在晚上夜间时间段，就是用气的低谷期进行一个整体的立管查漏，确保这梯立管的一个用气安全。对。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是采用那个激光的查漏设备，通过户外的这种激光查漏，就是确保那个就是长期无人住户这一户的户内安全。
0: 激光查漏，
2: 对对对对，是远程的查漏方式。
0: 这是一个高级的高科技
2: 的，是的。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一块其实从公司呢，就是一直都在聚焦重点进行聚焦攻坚嘛，这个长期无人户的安全。我们也是采取以下几种，就是各种的途径去想办法去入户，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根本的因素，因为确保本质安全嘛。
0: 这个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些住户的电话号码呢？应该都有的，
2: 有。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多种渠道嘛，到找中介也好，到找物业也好，找社区。然后我们也是近阶段也是发动了邻里共治，有奖共治活动。就是由周边的邻居帮我们观察这户隐患户的一个居家状态。然后我们近期的话呢，也是通过用户啊，周边的邻居，包括物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效线索，我们也是成功入户了100多户的长期无人户的住户。
0: 他这个搬进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张三买。

0: 这个房子，虽然我住老城区啊，我在城南或者城东买一套房子，它肯定是要安装燃气，安装燃气它肯定会丢下自己的用户名啊，或者是这个号码，都在我们这个后台当中应该能调取。
1: 对，然后现在最关键的痛点是什么呢？就有些用户他可能涉及房屋买卖，买卖过之后呢，他没有到
0: 没有过户
1: 营业厅办理过户手续，
0: 嗯，
1: 所以号码的话可能还是严副主的号码，或者有可能这个号码长时间没有人用了，
0: 嗯，
1: 就造成可能都停机状态都有。
0: 哦，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现阶段做的是，首先肯定要确保户内安全，
0: 嗯，
1: 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方式先保证这个长期无人住户的户内的安全环境，就是安全条件是符合要求的。
0: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在一些新的小区住啊，比如说这栋楼30多层，一看也就住了十几户人家，我在这里住总体来说还是安全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刚刚罗总也介绍了，也是发动全员进行有奖共知活动嘛。我们这一块就是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欢迎广大的热心市民朋友，就是
0: 全部提供线索，
1: 对，生活中和工作中啊，就是留意一下周边的燃气这一块的公共安全。
0: 嗯，
1: 如果发现了一些管道占压或者是漏气这种风险隐患，及时的可以反馈到我们新耀燃气这边。我们这边的话，应核实也是进行一个有奖征集。
0: 嗯，谢谢谭主任。那刚才楼总说到的这个葫芦岛，这个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啊，也有，它旁边的路过的公交车都被震的这个玻璃都碎了。当时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燃气罐，感觉它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住家都是用管道燃气。你比如说这个很多夜市的这个摊点，对啊，几乎都是罐装瓶装的，这块隐患我们是如何能够给他，有人说用了这么多年他也没事啊，这个都是的确是极个例的，但是你看到这个事件爆出来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可怕，因为不敢上街去吃串了。这种情况作为新耀燃气我们这个母体公司啊，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现象？当然液化气瓶罐跟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从咱们的专业的角度来说，未来会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彻底的治理呢？
2: 我简单回答你这个问题吧。现在，大家也比较恐惧啊，
0: 嗯，
2: 液化气罐实际上在咱们现在市里面住建局啊，对这个管理是也非常规范的，
0: 嗯，
2: 现在就是把几家都合并到一家，有专职管理，专人配送，到期每个人检查配送，比检查比安检，这个要做到位。如果说在我们正常的监管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嗯，
2: 也是安全的，
0: 嗯。
2: 但是呢，就是液化气，为啥大家对这虽说液化气多了，因为液化气都是比较偏远老旧楼里面用的，
0: 嗯，
2: 所以用户的安全意识不强，他自己呢在使用过程会造成风险，
0: 嗯。
2: 像在我们在这个夜市里面。经过他们有专人去管控的，
0: 哦，有专人
2: 是来安全的。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嘛，
2: 嗯，
0: 比如说这个
2: 市场管理部门，
0: 市场管理部门，哎，他们应该
2: 街道啊，
0: 街道
2: 对，他都会管理这个。
0: 这个市场管理部门，你说他是专业的，他有这个专门的仪器啊，比如说特种设备检测院等等。你说这个街道工作人员，并不是怀疑人家的专业性，他们可能没有相对专业的这个设备。
2: 他是对他这个规范性的一个管理。
0: 嗯，
2: 检测呢有配送企业去做，
0: 哦，
2: 检测有配送企业去来做，
0: 嗯，
2: 每次配送他都要进行检测，
0: 都是这个检测是在特种设备检测院这边呢，还是在街道这边？
2: 那个，不是这个
0: 辖区，
2: 在那个企业燃气企业液化气管道，
0: 嗯，
2: 液化气瓶装企业，
0: 嗯，
2: 他去配送的时候，给他送钢瓶的时候，他要进行检测。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夜市看见的所有的液化气的钢瓶都能够溯源，
2: 对，都能溯源，
0: 那，都能够溯源。哎，这一点呢？大家就是放心的，起码从源头管控这一块出来的时候，它能够保证是安全的。
2: 对对。
0: 大家呢一定要使用得当。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新耀燃气公司做客，由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娄元兴娄总带队。刚才呢娄总和我们说到的，从一系列的角度啊，说到了这个安全方面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能够忽视，特别是。这个暑假来临了，有些这个朋友会带孩子出远门啊，10天半个月的，走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家里这个阀门关上。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实在搞不清楚家里好几个这个阀门，不是很清楚到底哪一个，嗯，对哪一个，这个包括燃气啊，这个燃气热水器。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烧饭的，有好几个这个，那个叫是阀门， 哎，有的真的，我说实话，我分不清楚，潘主任有没有什么招给我们说一说？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热心网友那个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用户啊，
0: 嗯，
1: 就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家里面的正常燃或者燃气灶具啊，对吧？
0: 嗯、
1: 这个是分为好几个，一个是灶具的开关，就点火旋钮嘛，
0: 嗯、
1: 这灶具开关。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灶前阀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也在考虑，就是很多用户可能实际在生活中，
0: 嗯，
1: 可能也是在用使用过程中确实分不清楚哪个阀门对哪个阀门。然后公司的话呢，也是目前就是针对于这些所安装的这些配装这些阀门，在做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于就是这灶具阀包括热水器的阀门，也是做一个便民的提示贴，
0: 嗯，
1: 安装在那个比如说我们的自闭阀或者淡嘴阀，
0: 嗯，
1: 阀的这个正上方，
0: 嗯，
1: 然后的话也有一个指向性的一个标识，
0: 嗯，
1: 告诉用户我们安装的这个阀门是什么阀门。
0: 嗯，
1: 对，我们现在目前现阶段的话呢，也是正在做这个标识这个卡，然后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是在所有的入户工作中，不只是我们常规的入户安检，
0: 嗯，
1: 包括平常的护理维修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入户场景，也是全面的去把这个标这个警示这个标识这个给全面的普及一下，
0: 嗯，
1: 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入户，
0: 啊、
1: 也在做几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常见的这些用户，比如说物联表的一些操作使用啊，包括自闭阀的一些使用啊，在入户的时候进行一个对用户啊，进行一个宣讲，就是告诉用户就是如何去操作，如何充值，如何查看余额，如何就是自闭阀的一些常规功能，对吧？哪些是属于关闭状态，哪些是属于打开状态，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是在入户过程中呢，也是张贴一个便民提示贴，就是方便用户就是对照的那个我们的便民贴啊，就是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操作，上面也有一些物联表的一些操作方法，包括自闭阀的一些恢复手册都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入户，也是向用户推广我们的企业微信，就是用户在遇到故障问题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依靠我们的线上，就118我们的那个公众的热线电话，对吧？也可以通过呢，就是扫码自助下单的方式，就是。正常来讲的话，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下单预约了。
0: 嗯，
1: 而且整个流程操作的话，大概只绑定过账号的话，10秒钟左右，
0: 10秒钟
1: 就可以完成下单。
0: 嗯、
1: 对。
0: 还关注到这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呢，家里来人做饭做到这个一半的时候呢，发现煤气了，但是又不知道是在网上怎么充气电，实在没办法又带人去饭店吃了。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如果在手机上直接充值。是不是能够立刻就有气呢？
1: 是这样的，我也回答一下的啊，那个主持人提问这个问题啊。然后，针对于就是咱们这个热心网友反映的这个，肯定是用的是物联网表，对吧？在物联网表在欠费的时候呢，就是在如果两种情况，第一个他知道自己家的用户号就缴费号，对吧？然后通过小程序交费过之后，需要在表段的话通讯一下就行了，就是按一下按键。有个通讯键，我们也在表上设计，就是有明显的字体叫通讯键。
0: 哦，按一下就行了。
1: 对对对，按一下通讯键啊，之后的话呢，正常来说的话是20秒左右，整个通讯完成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是用户不知道自己的缴费号是多少，欠费了，对吧？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支持线上线下两种缴费模式。就是用户呢可以到营业厅，他不知道自己缴费号的情况，可以到营业厅，咨询他的缴费号是多少。我们这边营业厅的话呢，正常也会给他抄录一张他的缴费号的纸，便民纸。然后第二个的话，可以通过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5158，其实7S2客服电话，就是可以查询提供的地址的话呢，包括他的姓名核对的话，可以查询到，就是自己的这个缴费号是多少。对，
0: 谢谢。
1: 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用户说他缴过费之后还是不能用，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这种情况，对吧？
0: 可能没按这个。
1: 对，要按那个通讯键回传。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平常的，就是咱们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常关注一下燃气余额。
0: 燃气余额。
1: 对，
0: 手机上就能够看到。
1: 能够看到它的余额。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不做操作的话，可能在第二天的话才会回传到账。如果是要实时就是欠费的话，要及时的按通讯键才行。
0: 通讯键就立刻就能出来了。
1: 立刻就能到。
0: 如果没按通讯键或者说不太清楚的话呢，第二天
1: 会自动回传。
0: 自动。就
1: 对，
0: 要不要等24小时还是？
1: 不需要，第二天夜里面凌晨。
0: 夜里2点是它是一个。
1: 对，它是。
0: 哦，这个真好。
1: 对，
0: 谢谢谭阳花谭主任，可以说从服务角度啊，您真的是如数家珍，特别好。那么大家所关注的一些安全啦，服务这一块，那么咱们新奥可以说一直走的让大家非常的放心。那么从客户服务提升。以及便民服务工作这一块，咱们新奥公司又是如何做的？我们请咱们客服部的负责人 谭晓刚谭主任和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解读。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能有这个机会，然后跟广大热心市民也是介绍一下滁州新小燃气在客户服务方面的一些便民工作。
0: 嗯，那么谭主任稍作打断一下
1: 啊，
0: 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
1: 好的。
0: 喂，你好。
3: 哎，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子，这个这不是燃气公司做客吗？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年底啊，我换个钢瓶，那个写的是2008年到2032年，换煤气的跟我讲这4年，我想问一下那钢瓶个定的究竟算不算？他收钱呢，每年呢我们到期呢换罐就交40块，70块钱，今年呢收我140块钱，他说4年，我搞不清楚，我就问问你的。
0: 好，谭主任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他这个市民朋友反映的，他是那个瓶装液化气。
0: 嗯，
1: 这一块的话，问题呢就是方便的话，把这个信息记录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在这个会后的话，
0: 嗯，
1: 也是把这个信息啊有效传递给咱们的瓶装液化气的归属公司。
0: 嗯，
1: 这块对接用户及时进行一个核实处理。
0: 嗯，
1: 啊，
0: 您把号码丢给我们导播，然后之后呢，新华燃气在节目之后，咱们客服这边第一时间跟您联系。
1: 对对对，
0: 把你这个问题去了解清楚。
1: 对。
3: 好，那我现在挂掉了。
0: 那可以挂了，哎，好的。
3: 啊，好，
0: 谢谢您的参与。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丰航空热线，今天的是咱们滁州新奥燃气公司，由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娄元新带队，同时呢，由咱们客服的负责人谭晓刚以及服务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张倩都在现场。大家从安全角度啊，也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一起交流，把您不懂的一些安全方面的这个想说的。好，那么谭主任，从服务角度啊，您再和我们来说一说新奥燃气如何让服务更加的暖人心呢？
1: 好的，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是优化了一个线下服务，升级了一个窗口的服务效能。公司的话呢，持续优化一个线下服务体系，全域的话布局了4个标准化的营业厅，精简了我们的业务办理流程，压缩了业务办结的一个时限，提升线下窗口的服务效率，然后也是全面推广了智能物联网燃气表，实现了用户远程自助缴费，包括线上的业务办理，真正实现之前说了的足不出户办燃气业务。然后我们也同步呢印发了新奥燃气的客户服务手册，系统梳理的燃气安全的知识、设备使用规范，包括常见问题的一些解答等一些内容，就是更这个内容的话更具象化，然后全方位的提升用户的一个用气体验。
0: 嗯，
1: 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是搭建了一个线上服务的矩阵，实现服务便捷化的一个全覆盖，依托滁州新奥燃气的官方公众号，然后企业微信啊，包括微信小程序三大的一个线上平台，构建了一体化的线上服务体系，为用户呢提供全方位全天候的便民服务。用户可以在线获取八大类服务，就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燃气安全常识与用气注意事项的一个科普，第二个是燃气开户的一个在线申请，第三呢燃气涉及到的停气检修公告的一个查询，第四呢就是营业网点的一个地址更新的一个公示，第五就是燃气价格公示，第六呢就是智能燃气表的一个在线缴费，第七呢就是个人入安检的一个报告的查询，第八就是上门服务人员一个身份核验，
0: 嗯，
1: 然后切实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严守安全规范，明确通气准入标准，我们也是依据国家标准城市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相关的一个条款规定啊，
0: 嗯，
1: 就是开放式厨房的话呢，也是因为不具备的独立用气空间，燃气设备与起居室呢空间是互通，
0: 嗯，
1: 所以不符合用气规范，就是为从源头吧防范安全事故，公司呢一直严格执行规范标准，
0: 嗯，
1: 对开放式厨房用户呢一律不准许通气，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希望广大用户能够理解。
0: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开放式厨房还是有很多人啊，他还喜欢用开放式厨房，那这一块也有的人家用了开放式厨房，这一块我们是如何这个平衡的它的市场？
1: 它是这样，就是开放式厨房的话呢，就是新开通的用户是一律不准许通整晚通气，因为它与起居室的话呢是一体的空间了，
0: 嗯，
1: 就一旦厨房与燃气泄漏的话，它会迅速扩散到起居室啊，
0: 嗯，
1: 包括一些用户的一些其他的用气体，就是生活的一些点位。这个时候如果是点火在泄漏的过程中遇点火遇明火，
0: 嗯，
1: 或者是遇就是漏电点火，就是哪怕点个灶具开关之类的，
0: 嗯，
1: 都会可能会产生明火，就是导致事故发生。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新用户这一块是一律不允许。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利用常规的入户过程中，针对于发现的以往。
0: 嗯，
1: 就是那个开放式厨房的话，
0: 嗯，
1: 我们也是建议用户进行一个加装一个燃气报警，包括气囊房的一个装置。
0: 嗯，他有网友曾经在这个网上也说到过，他说你看这个国外啊，他这个都是开放式厨房，他用燃气也没事啊，咱们这为什么难道嫌得他不安全吗？
1: 他这个是他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和规范呢？
0: 嗯，
1: 那肯定是因为之前的无数的，对吧？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这个血的教训，
0: 嗯，
1: 换来的。 因为咱们其实我们这边的生活习惯也好，其实跟国外的生活习惯其实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我们这边更习惯于一些爆炒的一些方式。
0: 嗯，

0: 像国外，对吧？所以这个其实用气的一些环境啊，包括用气的一些习惯，各个方面都是其实跟国外来讲，其实没有一些就是共同性、互动性。
1: 嗯，的确。那么有人说啊，这个中国菜啊，它典型的就是一个字叫火，
0: 对，
1: 几乎都是猛火、大火，或者说慢炖小火，和这个国外你说这个相对冷食啊，煎牛排啦，或者说它这个花的时间啊，相对少一点，所以说呢，从这个安全层面来说呢，大家还是去遵守。那么摊主继续从服务角度还有其他吗？
0: 然后呢，我们也是落实一个表具换新的一个政策，保障一个终端的用户用气安全。我们也是按照行业规范，因为民用燃气表的标准服役年限是10年，超期使用的话，容易出现一个密封老化、计量失准，包括燃气泄漏、漏气泄漏的个安全风险隐患。然后公司的话呢，也是常态化的开展了超级燃气表的免费上门更换服务，主动对接用户呢预约时间上门施工，最大限度的话呢，也是便利居民用户。从终端呢就杜绝一个安全风险。然后也是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整体的服务汇报吧。2016年呢，就是核心的服务的一个数据跟大家说一下。截至2016年的7月10号，公司呢全年累计完成民用户的入户安检是31.3万户，然后户内的燃气维修维保是3.7万户，新用户的燃气开通置换是0.9万户，十年超期表的免费更换是2.2万户，公司的24小时客服热线是95158，包括企业微信客服是全天候值守，随时响应用户的咨询、报修和求助需求，然后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随时预约上门安检，包括维修等一些便民服务。
1: 摊主，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新奥燃气公司做客，在现场呢还有咱们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倩张主任。就是想请您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您平时工作这一块，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哪些内容，跟我们大家来有没有分享呢？
2: 我们这一块主要是这个从后台上就是关注平时用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以及用户平时多方面多渠道反馈的这些生活中包括燃气的这些便民服务问题，从制度上去优化和提升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用气安全便捷以及用气安全情况。
1: 这个后台咱们是怎么样能够监测到这么多的人了？
2: 我们平时公司这个95158的线上呼入渠道，包括我们的这个营业厅网厅渠道，我们会关注用户的咨询量、呼入量，以及用户高频咨询的问题，从而从这个咱们这个用户反映的真实数据上去提升用户关切的点。
1: 正好这个是默默付出的背后的英雄。那么现在您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大家老百姓反映相对多的问题一般来说是什么呢？
2: 这个是会分成时段性的。比如说咱们现在随着这个智能化的推进，前几年呢，我们老百姓主要是关注是卡表用户，主要会关注咱们营业厅什么时候去可以充值，什么时候充值方便。近两年呢，就是随着智能表的普及，咱们老百姓主要是关注智能表如何使用的更方便，怎么去交费，在这一块儿。然后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是着力做了一个提升，包括我们设计了这个便民服务贴，在什么时间段怎么样去普及，向用户普及咱们智能表的使用知识，怎么样去提升用户自主操作性，使用起来更方便更便捷。
1: 有网友说到了，他说你看这个在家做饭的相对来说都是老年人，这个你这个物联表啦，或者说这个微信小程序啊，他们恐怕还不见得能够操作好。就是咱们会不会一些这个不定期的到一些小区啊，上门去教一教啊，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小分队呢？或者未来有没有考虑组织这样的小分队呢？
2: 是有的。我们就是公司有专门的这个宣传小分队，进小区、进社区进行入户宣传，包括我们会在一些大型的小区进行这个便民小课堂，邀请热心市民用户来参与，现场可以向我们提问，同时我们也会留下我们的这个企业微信。微信嘛，大家都会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只要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企业微信随时反馈，我们在线教学，包括我们的入户服务，针对用户家里物联表啊，或者是自闭阀的新设备，用户可能有不会用的情况下，我们也是现场教学，
1: 然后也可以喊你们到家里面去看。
2: 对，是的，是的，
1: 正好就是您和谭主任的